0: 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呢度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咗近70%嘅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谋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货物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池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令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操策齐马孔：
4: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

0: 挨机遇。1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希。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亦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亦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2: 十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0: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奥地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 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亦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单止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讯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讯，亦都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多件侨批里面，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尽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游客宋雨彤：
5: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烽火岁月里面，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好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在一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面就写道：凡吾个人而知国与家一体，遂唤启精神以喻外母。郑正兴侨批局后人曾益粉：
6: 一身晃晃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专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令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艺等方式，令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游客黄楚善：
7: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0: 游客蓝奕君：
8: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2: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选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从昨日在上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时值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从香港书展到世界女排联赛、击剑世锦赛，再到轮番登场的演唱会，密集的盛事令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啱啱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2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超1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40.1万人次， 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一倍及超过三倍。香港卓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随着广州重返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新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十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六位升至第四位。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九月同十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令业界睇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传承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六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411亿港元，同比上升53.4%。商品进口货值为6930亿港元，同比上升45.4%。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上半年香港出口维持强劲增长，主要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加速应用，带动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与此同时，六月香港输往亚洲以及内地、美国等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整体出口货值同比增速，相比五月均有所加快。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预测，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有力支持。
2: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跨境收支总额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至今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主干通道日趋成熟。
0: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31列，发运超2.2万标箱，货值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9.1%、35.1%、31.1%，发行列数居广东省第一。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目前，该枢纽已搭建起覆盖欧亚、东盟等地区17个国家、34个城市的物流网络。
2: 据广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经大桥口岸出口货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值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52.4%。
0: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林业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昨日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双方将围绕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

0: 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1: 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2026昨日在澳门开营，45名澳门和台湾青年将相继走访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湖南多地，领略自然人文风情，搭建青年友谊之桥。活动以携手同行20相伴为主题，展开为期8夜7夜的行程。今年是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举办20周年，自举办以来，活动累计吸引近1900名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年参与，行程覆盖14个省份。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1: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葵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船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压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了解，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日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个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日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小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31到25度；广州小雨，30到23度；深圳小雨，31到25度；珠海小雨，31到26度；佛山小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1到24度；东莞小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31到23度；江门小雨，31到25度。肇庆小雨32到25度。
1: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稍后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援疆助力粤新农民旅产业融合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5。

0: 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没多前，广东文旅资源对接会客十专场活动成功举办。对接会上，来自广东的企业和新疆客十的企业一起推介了粤客两地的文旅资源、线路和产品。六家文旅企业在活动现场签署了粤新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标志着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广东与新疆客十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正式建立。据了解，粤新处处好风光是新一轮广东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品牌。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家忠表示，十五五期间，广东援疆将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丰富粤新处处好风光品牌内涵，积极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不断深化广东和新疆的企业、景区以及研学机构的合作，将粤新处处好风光打造成爆款产品。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文化处副处长罗泽平先生。罗先生您好，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农文旅融合确立为产业援疆的重点方向。那请问，为做好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都重点开展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4: 我们把农文旅融合作为“十五五”的援疆重点，我们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是这个学经验明方向，就是去年我们十一月份就带着受援地就喀什地区的干部呢，到广东去实地学习我们百千万的经验，看怎么把这个乡村提升，怎么把我们的农文旅的产品做出来。然后呢，今年呢四月份呢，我们援疆办这边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方案，把我们这个援疆的这个方向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援疆指挥部这边呢也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一个援疆搭台、地方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政府呢只是搭台唱戏，帮地方建立机制带队伍，但是我们不参与到这个市场运营中。我们目前来说呢，已经统筹了1500多万的援疆资金，重点呢支持了苏沪这个民族乐器村还有它周边的一个提升啊。今年我们将会支持他们800万来做这个第四、第五巷道的一个提升啊，争取把这个它这个环境提升起来之后呢，筑巢引凤，把我们的企业引进来。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批啊，第一批是14家，第二批大概有7、8家这个企业，就我们广东的这个文旅企业来我们这个晋江考察，到了我们的这个土木舒克，到了我们的苏沪，到了我们加斯进行考察。目前来说呢，已经有企业有意向在这边投资做这个民宿集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游民部落等等的这些想做这样的产品啊，也在进一步跟当地的政府在洽谈，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思路跟做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画蓝图啊，定章法。我们今年五月份我新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进疆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展了8个专项的调研。其中呢有一项调研呢，就是我们农文旅的这个专项调研。经过调研之后呢，我们也出台了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明确了这个一河两翼多节点的一个空间布局，就是以我们古城喀什古城为核心，再把苏沪乐器村还有加斯的这个新梅的这个果林做成两个翼，点上突破，线上串联，那就把我们的远端的这个土木舒克也串联在一起，做成我们的一个就是 既有核心又有分到两边的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布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布局来部署谋划一些我们农文旅的项目或者配套设施的一些建设等等。
3: 好的，罗先生，那刚刚您提到今年五月广东新一批援疆干部进疆，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就迅速展开了推动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专项调研。那么除了调研，你们还有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4: 进疆两个月哈，我们是5月22号进疆啊，我们一边谋划一边动手。我们主要做了几个工作，第一个肯定是要落地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示范或者展示的一个项目。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谋划还有前期的调研呢，我们选定了在苏富选定的几个村作为我们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具体的落点啊，也是体现我们百千万在喀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那就是我们沿着这个314国道把我们苏富叶区村还有周边的村落统筹起来，联动我们的帕乡，联动我们的古城，然后借鉴我们广东的这个乡村的一个提升一个微改造的经验，接下来会提升它的这个人居环境，那把这个乡村呢按照这个美丽乡村啊还有美丽庭院的这样的建设完善配套，一方面呢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也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消费者愿意留下来消费。目前呢我们广东的已经有一些这个头部的民宿企业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谈，明确的投资意向，我们的这个示范点的打造呢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推进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还有客源护送的这个发布啊，我们上个月29号这广东省文旅厅呢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几个地市还有我们一些头部的旅行社到我们这个喀什这边来进行一个客源护送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这粤新处处好风光的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新一批援疆提出来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一个品牌就发布了这个品牌。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有6家广东跟喀什的这个头部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客源护送的签约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推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在这客源护送还有我们的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共建方面呢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利用这个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来推动提升我们这个农文旅的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是支持喀什市举办了第3届这个喀什龙舟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的参加的人数还有影响力还是达到了历年的新高。我们同步在这个邀请赛的会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文旅的活动，现场这个反响也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喀什这边的个喀什瓜，它这个这边喀什瓜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就通过它的喀什瓜举办了一个这个喀什瓜丰收季通过这个甜蜜之旅来吸引客流，带动了大概超过了1.2万吨的这个销售订单这个我们这通过这样做呢是也是以农促旅以旅兴农，通过我们的这个农文旅来带动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
3: 那好的，您刚刚说到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的发布，那能否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4: 粤新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是新一批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 IP 我们致力于将这个品牌打造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们粤新客源护送的主要通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融合的一个品牌。这个差异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融合，而非这个单一的我们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呢坚持农业筑基，文化复魂，旅游引流，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苏富的这个非遗乐器还有这个我们喀什县的新梅，还有我们兵团的这个军垦文化等等资源串珠成链， 把农产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江品下天山的区域公共品牌体系，推动农产品向我们这个文旅的伴手礼啊，我们这个文旅守信这个转化，实现食住行游购娱啊这六要素的全产业链的融合。第二个呢是双向赋能开放，并非是做这种单向的资源输送啊，我们品牌既推动啊我们原来的这个悦客入江哈、啊，我们广东人游新疆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也是支持这个喀什的文旅代表到广东去进行一个推荐啊，依托这个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机制，来实现这个客源互送、产品互销，来推动这个双向的流动。两地的企业呢，联合开发了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啊，把我们的这个岭南的滨海风情，还有喀什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进行一个有机的串联。第三个呢，我们还注重把这些机制留在新疆，而并非是只是短期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堆砌。广东在县域经济发展啊，在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改造提升啊，还有我们这些乡村或者说县域经济产业的运营等方面有成熟的输出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引入这个运营主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把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引进来之外，我们也注重把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有为当地培育一些本土的人才，真正的把带不走的发展动能留给他们这个溯源地。
3: 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品牌。那罗先生啊，接下来悦心出处好风光这个品牌在打造上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呢？
4: 这个品牌呢，虽然是说是6月29号发布，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从我们进疆以来就一直在谋划，只是说6月29号才发布嘛。啊，那未来3年呢，我们主要是分3步走吧。因为2026年我们这个品牌刚发布，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个产品的培育。那我们重点呢是要打造一个标杆出来，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喀什古城，它这个 IP 还有它的这个客源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谋划一个喀什古城到苏富的这样主轴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谋划布局吧，来把喀什古城的客流常态化的引导向苏富，把它引到这边我们农文旅的这边这个项目过来，力争把这个项目先做火起来，做成一个标杆吧。到2027年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市场的拓展，推动我们位于这个南疆旅游骨干线路的一些旅游动线的设计，然后参考的这个南疆的这个骨干线路呢，我们再来配套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争取把这个南疆客流啊引导到我们的土木熟客，还有我们的家私，还有叔父过来，把它从南疆的整个南疆的维度来看来进行一个引流吧。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把这些成熟的线路呢纳入我们广东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产品库，以及这个 OTA 平台进行销售。到了2028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品牌的提升，推动我们这些核心的农文旅线路呢来申报我们自治区一级的这个旅游精品线路，力争把我们这个悦心处处好风光来纳入我们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核心 IP 的一个矩阵。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今年5月，深圳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开启咗为期3年嘅对口援疆工作。咁下边我哋连线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邵文先生，一齐了解一下深圳喺促进粤新农民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嘅阶段性成果，以及下一步嘅规划部署。邵先生您好，请问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5: 2010年啊，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按照党和国家这个部署，深圳作为当前的21个援疆省市中唯一计划断裂市，承担着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县任务。“14五”以来，深圳累计选派的援疆干部人才是有1205人，投入财政资金是69.47亿元， 组织实施援疆项目376个，带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超320亿元，其中社会捐助这一部分超过了3.8亿元。我介绍一下粤新农恩旅发展方面，“十四五”以来，深圳援疆仅

0: 扣月薪农文女融合发展的主线，坚持产业筑基、文旅赋能、民生导向，统筹沅江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喀什市、塔县等地农文旅产业协同升级，取得一系列扎实的成效。一是打造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打造喀什市帕乡、道乡全村万亩海水稻生态景区，成功获评3A级旅游景区，支持喀什市百乡发挥林果业优势，建成百亩葡萄园、石榴园。在塔县班第尔乡布局沙棘、雪菊、黑枸杞种植与加工基地，带动群众增收。二是科技助力寿源地农牧业发展，支持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建成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支持塔县牦牛品种改良，帕米尔牦牛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值达1.49亿元，惠及农牧民800余户。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文旅能级提升，开通深喀直飞航线，累计服务旅客已超过17万人次，完善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两大5A级景区配套，成功创建红旗拉甫国门4A级景区，大力实施引客入喀工程，通过马拉松、龙舟赛等文体赛事，与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影响力。目前喀什已入选2025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百强县，塔县也入选了全国旅游名城名镇创新发展案例。
1: 嗯，好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在深化月薪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呢？
0: 下半年啊，深圳沅江将紧扣月薪农文旅融合主线，在前期全面摸排调研、系统盘点资源的基础上，聚焦示范打造、业态升级、品牌引流、协同赋能四个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升级破效。一是抓实标杆项目落地，打造特色融合样板，支持并加快推动喀什市与国内知名民宿企业合作落地，引入广东专业农文旅策划团队，系统盘点本土自然文化特色资源，统筹农文旅专项扶持经费使用，支持帕乡、百乡、班第尔乡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建设。二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喀什产业发展支撑，持续推进深爱浆果工程，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文旅附加值，依托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平台，扩展农业研学科普体验业态，扩大青少年研学覆盖规模，打造喀什古城沉浸式人文休闲与民俗特色街区，加快慕士塔格冰川旅游配套建设与运动资源开发，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三是强化品牌活动引流，深化引客入喀工程，持续打造喀什马拉松、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联动广东深圳客源市场开展精准文旅的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品牌影响力。四是拓展协同发展路径，强化要素保障支撑，统筹喀什古城景区与近郊乡村资源的融合，串联打造精品农文旅线路，对接深圳公益机构，谋划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相融合的特色文旅项目，强化资金、招商、宣传全要素保障，助力月薪农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的，那邵先生，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如何系统

0: 旗帜，精准施策，开展产业支援；二是聚焦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民生服务成效；三是强化精准对接，做好人才支撑；四是深化拓展民族三交和文化润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援疆助力粤新农民铝产业融合发展。今接下来我们连线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副局长徐燕女士。徐女士您好，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什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和本地产业，另外呢，当地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跟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3: 喀什呢，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汇聚了大漠、绿洲、胡杨、冰川、高原、湖泊等各类景观，涵盖世界六大类旅游资源。全域现有209处文旅资源点，优良级资源占比达到了60%，辨识度极强。文化非遗呢，也是我们喀什的核心特色。我们拥有12木卡墓、刀郎麦西莱普2项世界级非遗，以及塔吉克族鹦鹉等47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土陶、爱德莱斯绸等传统的手工艺在喀什古城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喀什兼具丝路古韵与自贸区的现代活力，形成了全域街景、四季可游的优质文旅发展格局。2025年，喀什接待游客呢是5012万人次，旅游收入450亿元。喀什本土特色产业是以特色林果业为根基，同步发展非遗手工、民俗餐饮、乡村休闲、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共同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核心家底儿。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我们主要呢是有4条路径。一是错位布局，我们立足区域资源差异，近郊呢主打农耕研学，城郊微度假，比如像这个舒富、英吉沙、加诗，重点打造林果非遗民俗线路，叶城、麦改提、塔县，依托生态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全域联动、特色互补的发展体系。第二呢是串联提质，我们贯通林果种养、采摘、农产品销售、文创开发等全产业链，擦亮喀什味道农产品品牌，同时融入土陶技艺、民俗演绎、乡村巴扎等特色场景，来打造沉浸式非遗文旅特色 IP。 第三呢是完善配套，我们通过不断升级乡村道路、民宿等基础设施，来提升我们喀什文旅的服务接待能力，通过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入股增收、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第四个方面呢是守牢生态底线，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性适度开发，守护乡村原生态风貌，以农文旅融合产业为纽带，来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而实现生态、产业、文化、民生协同可持续发展。
2: 嗯，那您觉得在广东的对口支援下，喀什本地的农文旅产业发展的如何？
3: 在广东省的全方位对口支援下，现在我们喀什农文旅产业提质迭代，在业态升级、富民增收、群众就业和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一呢，是在景区的品质提档升级方面，我们文旅的业态不断的呢呈这个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我们充分的用好广东的援疆资金，规划 和运营等全方面的

0: 帮扶和帮助。在加师的城中胡杨林景区，成功创建了4亿级景区，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生态观光、鲜果采摘、民宿研学等多元业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实现了4季常态运营。在舒县的民族乐器村，我们对标4亿级景区创建，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民俗演绎、特色商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大幅度地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其次是激活文旅市场，拓宽了富民增收渠道。我们充分借助广东引客入咖、文旅推介和客源引流等一系列的专项举措，成功地打通了大湾区优质客源市场。近两年呢，喀什乡村文旅的客流、旅游收入持续增长，同时也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热销出圈。第三呢，是带动了就近就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农文旅全产业链发展，为我们本地群众也搭建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的平台，特别是在这个景区运营、民宿餐饮、非遗制作以及导游服务等岗位，吸纳了大量的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同时，广东省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呢来开展文旅服务、匠人技艺、民宿运营等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也极大的助力提升了我们本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这个技能。第四呢，是深化文化铸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以粤喀文旅合作为纽带，推动岭南文化与喀什本地丝路民俗、非遗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依托粤喀双向文旅交流、入喀旅游互动，促进了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让景区成为民族团结、交融互通的重要场地，持续厚植了粤喀同心的深厚情谊。
1: 嗯，那下一步，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0: 首先呢，我们将继续优化全域布局，提档景区能级。我们将充分依托广东沅江优势，做强一河两翼多节点的发展格局，重点呢推进舒富民族乐器村、真创4A，完善文旅配套，打造粤喀交融特色示范片区。其次呢，是丰富4季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我们将依托广东专业力量来优化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深挖丝路、非遗、林果资源，丰富研学、采摘、露营等多元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第三呢，是深化双向引流，做大双向市场。我们将持续打响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深化百万广东人游新疆行动，常态化的开展客源护送和文旅推介。四是共育本土人才，夯实我们的内生动力。我们将通过深化粤喀人才共育机制，常态化开展文旅实操培训、骨干赴粤实训，来推动沅江帮扶从项目输血转向人才和机制造血，不断筑牢产业长效发展的根基。第五个方面呢，是聚焦惠民富民，深化团结交融。我们将学习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粤喀文旅文化双向互鉴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富民、民族团结的样板。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商务部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北京推出新举措支持智能体发展，持续加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上海打造全国科创投融资标杆高地，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完成首次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
5: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大湾区之声撰文，五年规划广纳意见，凝聚力量共谱新章，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数字货币桥再扩容，湾区结算新速度。
5: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4: 近日，国务院新闻

0: 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咁我哋先睇消费，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质更优。我国消费市场即系发生点样嘅变化呢？点样睇待上半年消费市场嘅运行情况？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2: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1: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2: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些都说明商品消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现育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4: 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四个方面推出10条举措，进一步前瞻布局，引领智能体发展。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建华表示，北京支持实施驾驭层工程，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方向，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构建自主可控互联协议，开放框架和基础工具链，研发标准规范，支持打造零基等智能体基础设施。根据措施，北京将提升智能体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任务执行及轻量化部署能力，将智能体能力嵌入各类终端硬件，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推动深模云端用一体发展，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与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0: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市委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召开新闻。

0: 通气会，对近日出台的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副局长黄登勇介绍，近年来上海证监局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加大科技企业规范培育力度，提升科创板公司并购重组活跃度，推动再融资改革案例有序落地，支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强化基金管理公司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力度，着力培育 S 基金产业生态，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上海证监局将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同要求，推动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上海先行先试，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上海市直接融资发展质效不断提升，股权投资募资规模连续两年同比增长40%以上，科创领域的投资规模持续位居全国首位。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大压开仓换刀工作，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待压开仓作业，936人次安全进仓，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三元混合器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3: 此次换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盾构机需要由软土地层转入硬岩地层的掘进，必须同步将软土撕裂刀更换为硬岩滚刀。而在超高压环境下进仓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的棘手难题，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待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作业下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
2: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待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塘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在5.98到7.58区间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攻克混合气体精准配比、全自动供气调控、分级安全解压、呼出气体回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装备涵盖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专用呼吸器等113个子模块，可以根据不同水压环境动态调配气体配比，精准适配5巴到12巴中高压作业区间，实现百米级深度待压进仓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4: 我们这台设备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步进仓，单人单次有效作业时长是60分钟，两组人仓的话是交替运转，从而实现我们这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施工。完成施工任务后啊，经过科学的减压出仓后，进入我们的甲板减压仓进行2次减压疗养。目前这套装备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成套化的一个施工工艺，还有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隧道施工中国方案，为国内外深海隧道、跨海重大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成果。
2: 截至目前，金塘海底隧道盾构段掘进10005米，完成近90%。按照建设计划，后续施工将继续依托该装备体系，保障待压作业安全，确保隧道按期贯通。 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全长 76.4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会走入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在晴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
5: 如今算力已成为数字创新的核心动力，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依托大湾区平台优势，全新来数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模式近日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韶港之间架起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
6: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粤军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5: 香港某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
7: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
5: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地说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供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香港某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
7: 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港澳数、韶关算到私域建算，这条数字高速路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9: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每到夏天我们有阵时都看到湖泊或者水库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绿色，就好像被油漆所覆盖，水体浑浊还伴有一阵怪味。这个就是令人头痛的蓝藻水华了。蓝藻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一旦爆发就好像点捞都捞不完， 但大自然当中有个好奇怪的现象，就是有阵时有些铺天盖地的蓝藻会在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1: 这个背后藏住什么秘密？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红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应教授团队

0: 在微观层面取得了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1: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1: 本次研究呢，也是首次的完整揭示了铁元素死亡驱动了整片水华快速崩溃。那能不能避开一些专业的术语啊，用生活化的比喻讲清楚整套机制呢？
2: 蓝藻水华其实是大量的蓝藻细胞相当于是高密度的住在一起，就像我们人说这个非常拥挤的住在一个空间里啊，它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绿油油的一片。那么它的这个死亡和整个种群的崩溃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发现是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细胞内部，我们把它理解为说一个人它的这个核心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铁这样的关键元素失衡失稳了，它就从一个原先的稳定状态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状态。这个不稳定状态就会带来啊，比如说像我们人的这种上火发烧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氧化性的损伤。这个氧化性的损伤在细胞里边会带来像脂质氧化，就是这样的关键物质的氧化破坏啊。这个破坏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这个相当于个体它就失活了，死掉了。这就是在单个细胞水平上边的死。这死的这个结果呢，是说我们身体上破了若干个洞，破了若干个洞，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造成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些因子或者驱动力，就像是火星一样，它就喷射出来，然后周边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嘛，还有很多很多的个体，它接受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它被这个火点燃了，那点燃了就会带来非常快的熊熊之火的蔓延。就像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开始只是个别的细胞出现火星，然后一旦这个火形成了就非常快的燃烧起来，因为大家其实是有共同的压力或者是有共同的这个细胞状态，那很容易就产生共鸣，那就种群就都燃烧起来，那非常快的就大片的细胞就集体死掉。
1: 另外还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胞内铁稳态的失衡？脂质过氧化链式的反应如何杀死单个蓝藻呢？
2: 首先就是，其实我们生物体内都富含铁，特别以蓝藻细胞为例，它体内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这个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啊，就像说在它的光合系统当中，它这个硫铁簇作为非常重要的电子传递的中继体。镶嵌在它的光合系统的重要的这个蛋白上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相当于是光合作用发挥的一个必要元素。那它日常正常的时候，它其实是在那里正常干活的，发挥作用的。但如果说这个细胞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比如说缺营养啊，或者是强光照射啊，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它这个硫铁簇因为它很敏感，所以它就很容易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这个铁就从刚才说的那个结合位置就掉下来，就变成一个非结合态。非结合态的时候，它二价状态它其实是有催化活性的，它就很容易把这样的氧化状态放大啊，就催化氧化的一个化学过程，很容易放大，就变成了从最开始的可能单元态氧啊、超氧阴离子啊，当然这说的有点学术了啊，就是一种相对弱氧化的持续时间短的氧化性物质，变成了强氧化的持续时间长的氧化性物质，就像脂质氧化所带来的就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氧化性物质。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氧化性损伤，细胞就没法修复了，它正常所储备的那些还原性物质应对不了这样的强氧化的过程，那就产生了它细胞膜上边的磷脂的变形，形成了孔，那细胞一穿孔里边的物质就流出去，那细胞就死掉了。那这样单个细胞就因为铁的失稳带来了脂质的氧化啊，形成了死亡。
1: 死亡信号可以在蓝藻的种群之间进行传染，那原发性的铁死亡又

0: 是如何触发大面积继发性死亡，实现几天之内痊愈的消亡呢？
1: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个死亡的蓝藻细胞啊，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原发性铁死亡啊，因为它是最开始它自己铁失稳所带来的自己细胞里边的氧化造成了死亡，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发性铁死亡。在这样的死亡的细胞内部啊，我们发现它产生的这个脂质氧化造成的产物或者叫结果，因为正常来说它的磷脂的两条链是一样长的，一样长它的这个生物功能是正常。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条链正常，一条链变短，因为氧化会把它切断，一条链变短，那一长一短，我们把它称之为截短磷脂。这个截短磷脂是有很强的致死活性的。我们采购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脂质组能够分析出来这样的这个截短磷脂的主要成分，然后我们采购了典型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很多种类的截短磷脂，然后我们做实验室内把这样的磷脂加到藻细胞培养液里面的实验，发现有很强的致死效果啊。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研究，我们发现这个原发性铁死亡的细胞应该是释放了这样的截短磷脂，这个截短磷脂接触到了临近的新鲜的没死的那些正常细胞，那么也产生了类似的脂质氧化的死亡现象，那么乃至于说这种死亡现象是一种级联放大的非常快的过程啊，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继发性铁死亡，那就是在非常快的以小时计的时间内出现了这种死亡现象的传播，乃至于可能在几天时间之内非常大规模的种群细胞就集体的死亡了。
0: 研究依托滇池野外样本加实验室多组学的验证，两套实验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如何构建完整的证据链登上科学杂志的呢？
1: 那首先这个野外的样本啊是非常重要的现场证据啊，我们把它姑且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这个犯罪现场。那野外的这个样本是真实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在野外去做全过程的追踪去做关键样品的采集我们识别发现这里边首先是有我们前边证据链上面的关键因素比如说铁的失稳，胞内铁的升高然后细胞里边的强氧化的发生，然后这个强氧化会带来脂质的破坏这些关键现象我们在野外的样本当中都发现，乃至于形态学我们做了显微镜的观察，这个电子显微镜的深入的这个分析我们发现这个现象的存在。然后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其实是用多维度的手段来论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其实是在做场景的还原和因素的排查排除就像前边说这个已有的研究推测可能是凋亡或者是凋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失衡或者说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氧化还原过程，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控制实验，因为实验室可以做控制实验，它可以更精准的控制某一个因素，从而来证明它是不是参与了这个关键的过程，它是一个犯罪现场的还原和这种相当于是潜在嫌疑人的排除那我们用这样的非常扎实的实验室的多维度的实验来证明这个核心的因素先是这个铁是如何失稳的，包括说它到底是胞内的铁失稳还是从细胞外边吃铁进来造成失稳然后在细胞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氧化性的物质发挥关键作用然后乃至于说这样的损伤在单细胞上边是怎么样从胞内的失稳变成了细胞膜上边的破裂细胞死亡，就是单细胞水平上的控制实验逐级论证。那在种群水平上边我们做了这个原发性死亡细胞上清液的这个感染实验做了相关的关键的脂质分子的添加的控制实验乃至于其他的一些更精细的观测，我们来阐述这种反应是级联的，乃至于这个级联的过程当中这个潜在的信号物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实验室实验更扎实的证据，用多个维度的证据来充分论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 把一个现象背后的机理说清楚，啊，说清楚了之后，它才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啊。这个逻辑链条可能也是我们讨论的比较清楚，也是这次能够这个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啊，我们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0: 当得知成果被国际顶级学刊《科学》杂志接收的时候，团队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这份成果对于环境微生物领域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因为当得知被接收的时候，其实我们心情首先当然非常开心啊，因为这是国际上边的一个主流杂志，我们能够发表在其上，也是相当于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充分的认可，我们特别开心。但是相应的，其实我们内心是一个相当于是笃定，像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自身认定说一个研究有价值。然后我们的研究深入的程度、论证的维度，乃至于说，可能我们把这个事情这个讲清楚之后的意义，我们得到了相当于是更加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啊，带给我们内心的坚定，就是解决真问题，真的在解决问题，让我们更有信心了。也就是说，我们面向像蓝岛水华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生态环境的灾害性的难题。然后我们去仔细的观察它，然后我们用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用多年的很多的实验，去把它当中的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环节说清楚，然后是能够被认可，啊，乃至于对于推动大家对于这样的问题的认知，乃至于去设计可能更加施法自然的路径，少加一些药剂，啊，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正向的一种激励。
0: 这套天然消亡机制能转化成为全新的人工控藻方案吗？相比较传统的打捞化学药剂，这项新技术有哪些低成本、生态友好的一些优势吗？
1: 我们这个研究给我们自己的启发啊，或者是我们尝试着去推进的，就是首先在一个自然发生的蓝岛水华的消亡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自组织的机制，那这样自组织机制当中是有化学物质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信号的载体的存在的。我们现在就在努力，说我们是不是能进一步的识别它，乃至于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相当于对它产生一些调控。这都是我们在努力的。就像朱银杰，这是他博士论文的后半篇文章，我们相信是可以取得很好的结果的。当然说这个。真正的实际当中应用，那还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原理到尝试这个环节，目前我们初步发现是可行的。然后后边可能如何这个解决它的这个效益的问题，解决它的工程化问题，那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我们觉得是有光明前景的。它的好处，核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说，我前面其实也讲到。我们传统的控藻的方法要加大量的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剂，啊，不管是这个像硫酸铜这样的盐类，啊，还是像这个聚合氯化铝这样的混凝剂，这都是大量的人工合成的物质，啊，这样的物质添加到水体当中去，会对于这个水体本身产生潜在的水质上面的污染的影响风险，对于生态也会有一定的毒性的风险。因为水当中有很多的非蓝藻的生物，绿藻也好啊，其他的浮游动物也好啊，乃至于小鱼啊、植物啊，可能都或多或少的会有潜在影响。当然，具体的场景就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无外加化学药剂的方法，我们就用蓝藻自身产生的，乃至于说蓝藻自身产生的，我们把它控制在一个没有风险的水平之上，然后我们还能够控制蓝藻的种群，不让它大规模的爆发。那我们就真的有可能施法自然，找到了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觉得它生态肯定是友好性非常强的，乃至于它的成本啊，目前我们自己觉得应该也是低成本的属性。
0: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
5: 好低，好低，好低，
6: 好低，
5: 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8: 系啊，
7: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8: 点解会激动嘅？
7: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9: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2: 港澳全新。
1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4: 系嘅，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喺我哋大湾区之声撰文，呼吁大家积极参与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共同为香港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咁谢小华表示咧，今年系国家15规划嘅开局之年。为了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抓紧随之而来的重大机遇，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亦即是香港五年规划。就此，特区政府于6月15号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广纳社会各界意见。
13: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指出，国家十五规划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对香港的意义重大。国家十五规划点明香港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机遇，为香港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指引。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一方面应当发挥独有优势，内联外通，助力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国家发展成果，在一国两制下实现中国机遇与国际机遇的叠加效应，为本地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国家十五规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香港因此亦要继续坚守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通过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等完善民生保障。
14: 再来关注近日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22位学员齐聚太古历史档案中心，回顾过去3个星期跨越北京、广州、香港3座城市的文化探索之旅，并且启动接下来为期4个星期的文化及商业机构实习。未来4周，学员将会分别进入到西九文化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文化机构、太古地产 DX 设计馆、一口设计工作室以及社区等机构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和文化空间运营等职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就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亦都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他强调，特区政府将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内地和海外交流实习机会， 期盼他们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成长为具备国际视野及深厚家国情怀的新一代。本届还特别增设了创新工作室，聚焦内容和 IP 创作、文创产品开发以及访客体验三个大方向，引导学员通过概念提案、深化设计及原型制作，将观察转化为具体的创意方案。八月下旬，项目将会以创意市集来收官，学员届时将会设立专属展位，结合展板、实物及科技数码原型，完整呈现从观察到创作的学习成果。
13: 近日在人民银行中山市分行指导下，工商银行中心分行联动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成功办理中山市首笔澳门渠道货币桥跨境结算业务。至此，工商银行中心分行已全面打通香港澳门两大境外通道货币桥业务，成为中山地区首家同时覆盖港澳货币桥跨境支付场景的银行机构，为中山涉外企业搭建起贯通粤港澳的数字化跨境资金高速通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泰国、亚联酋货币当局共同搭建。2026年6月，沙特中央银行、澳门金融管理局正式加入项目，平台跨境结算版图进一步扩容。该系统依托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严格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大原则，区别于传统跨境汇款多层。

0: 可控，有效解决传统跨境支付周期长、成本高、透明度不足等行业痛点，为外贸企业全球化经营提供安全、高效、低成本新型结算方案。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3: 是的，近日第21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南赛区决赛在深圳大学正式启动，来自华南地区18所高校的总共122支研究生参赛队伍齐聚于深圳，聚焦电子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落地，开展竞赛比拼和学术交流，充分展现了华南地区青年学子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应用水平。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是全面检验了华南地区研究生电子信息创新实践水平，搭建了区域内高校交流合作的桥梁，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经验互鉴。赛事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定位，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深度衔接，助力高校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动能，亦都为建设区域高水平人才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承办单位，深圳大学高度重视赛事组织工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部门协同发力，在赛事筹备、现场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周密部署，全力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高效开展，获得参赛师生和评审专家的认可。未来深圳大学将会以这次的赛事为契机，立足商区建设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电子信息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科教融合和产教协同，搭建更多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深大力量。
0: 近日2026年牛津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中国会在深圳大学粤海校区举行。本届大会由牛津大学联合国协会、牛津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中华区委员会主办，想象之外深圳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香港理工大学 CPCE 语文及传译学部、韶关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高校中学的近50名青年代表参加会议。在4日会期内，围绕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热点议题开展学术讨论和模拟外交磋商。本届大会设立4个委员会，分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4个委员会分别围绕不同国际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安全理事会聚焦阿富汗人道稳定、对人道援助的制裁豁免及地区外溢风险。第一委员会讨论外层空间安全治理，包括限制制造空间碎片的试验及近距离伴飞行为规范。第三委员会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信息安全与社会影响展开讨论。教科文组织即就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体系改革进行政策协商。大会期间，来自不同学校和地区的代表通过委员会讨论建立跨校联系，并围绕国际热点议题开展持续交流。会议形成多份工作文件及决议草案，内容涵盖国际安全、人道援助、人工智能治理及教育合作等方面。
3: 再来关注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2023级本科生郭靖海随探索一号科考船执行TS513 科考航次任务，并且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顺利完成3900米级的深潜作业。郭靖海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难忘而且珍贵的科研经历。参加探索一号航次并且参与深潜作业，令到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科学研究与国家海洋战略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都进一步坚定了他未来投身海洋科学研究的决心。作为该航次的成员，郭靖海全程参与海上综合调查工作，开展 CTD 采水、水质参数测定、深积储分氧及样品记录等海上科考任务。咁啊，连续多日嘅海上作业当中，佢深入了解深海科学考察嘅流程、系统学习、样品采集、现场处理同科研记录方法，喺真实科研环境当中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咁呢次本科生参与国家级嘅深海科考任务，系南方。

0: 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坚持实践育人与科研育人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近年来，该系是持续地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大科研任务，推动学生走入实验室，走向海洋现场，在科研实践当中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
1: 近日在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福田区委区政府及各界代表共同见证下，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作为启用后的首场大型活动，2026年福田区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小麦丰节同步拉开帷幕，标志着这一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传递城市温度的高品质平台全面投入运营。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2: 活动由深圳市总工会指导，福田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广东省市区相关部门、爱心企业、平台代表以及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两大暖心工程同步落地。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花园大厦，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该中心同时加挂福田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和福田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的牌子，实现市区两级资源融合、服务联动。深圳福田总工会权益保障与职工服务部部长杜福志：
3: 我们针对啊外卖员、快递员他们很多的职业病，我们就联合了三甲医院、广中医、深圳医院啊，一起打造了数字健康小屋，就通过 AI 赋能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健康服务。
2: 据了解，中心创新构建1+10+N服务矩阵，即以一个区级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10个街道旗舰版暖风驿站，辐射 N 个基层站点，持续完善暖风关爱地图，织密覆盖全域，响应及时的关爱网络。中心内部规划领航大厅、权益中心、智创空间、暖风学堂、温暖之家5大功能区，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提供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帮扶、就业创业、24小时自助服务等多元服务。首批推出28项服务事项清单，着力构建全场景清单化、一站式的服务供给。
1: 近日，深圳当人口结构变迁与女性生命周期深度交织，更年期已不再仅是个人生理转折，而日益成为衡量社会健康关怀水平的重要标尺。由北京美爱公益基金会发起，安斯泰莱支持的“更年更美，无感到更年公益倡导中国行”活动在深圳举行。继2026年3月广州首站启动以来，中国行已陆续走进多座城市，持续推动更年期科学管理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落地。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兼具医疗资源、产业创新与政策优势，本次活动落地深圳，联动行业专家、公益组织与多方社会力量，旨在以科学认知破除偏见，以多方合力共筑支持网络，助力女性从容迎接人生新主场。
0: 是啊，依托大数据测算，预计到2030年，我国绝经后女性人口规模将会达到2.8亿，海量女性正步入到绝经期阶段，唔少人常年都被呢个潮热、失眠、情绪起伏、骨关节酸痛等问题困扰。依托可穿戴监测设备 AI 健康算法，对人群嘅特征进行分析研判，更年期治理已经成为关乎女性生活质量、家庭和睦，同时咧需要数字医疗技术介入嘅重要公共健康课题。以科技创新为揸手，融合多元传播形式，推动。

0: 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
7: 是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咁呢份规划明确咗未来五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嘅路线图。到2030年啊，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会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咁可再生能源咧，将唔止系一个增量补充啦，又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具体系点做呢？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四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这个数字相当于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9: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8: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

0: 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 1% 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1: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0: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艺星欢欢代表正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陆凯，陪伴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视频直播。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当中。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各个甬道的内容来解锁更多参与节目的方法了。
2: 也都欢迎你可以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好歌曲吧。当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今日最话题，记录灿烂心情的好歌曲，也欢迎大家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11: 叹世界，
9: 叹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讯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内容。
4: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5: 不止看文物，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体验点亮了暑期文博热。
4: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晒了，咁八仙究竟是哪八位？他们又是怎样成团的呢？
5: 好的，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你知道哪些关于八仙的一些典故吗？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视线聚焦到长山群岛。喺琴日喺韩国釜山召开嘅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嘅会议，审议通过咗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陶泽文嘅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5: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4: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5: 文化知多啲。

0: 咁跟住落嚟，我哋将视线聚焦到北部都会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号喺发表网志咧，亦都有表示到香港北部都会区优美嘅自然生态、良好嘅空间规划布局、便捷嘅交通配套、优质嘅高等教育资源，将会同引入嘅科技、人才同产业有机结合，令其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嘅都会区，亦都系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嘅新引擎啊！
1: 陈茂波介绍，目前北都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大约120公顷土地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未来10年呢，北都将会有大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
0: 陈茂波表示，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当中，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也在提升。在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的标准提升约30%，来到了人均3.5平方米。
1: 他表示，产业方面，北都将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大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经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幢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正在加速展开工作。连同规模庞大的北都大学城区，将会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0: 陈茂波亦都讲到了，北都自然环境优美，面积达530公顷的 红花岭郊野公园在前年亦都是成立了，成为了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面积超过300公顷的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亦都在推进紧。这里不单止是保护野生动物，亦都保留了超过250公顷生态友善的鱼塘。这个公园的第一期工程最快今年底展开，争取2031年完成。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正在是音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关于八仙的典故，你都知道什么？冠强，八仙的典故你都知道什么呢？
1: 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是在我当时是看的一部电视剧，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觉得特别的有趣的，就是他是八位平凡人，然后去智斗所谓的神仙的这么一说，这当时就觉得那个剧情跌宕起伏特别有趣。然后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仙姑还有铁拐李，何仙姑还有铁拐李，就感觉他们之间无论是他们平常自己说话斗嘴啊，还是他们各自利用自己在去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有趣。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两个看的一个八仙过海的应该是电视剧吧？
1: 对，电视剧。
0: 电视剧居然是同一部，
1: 是85年版本的，
0: 真的是，哎呀，看来是经典永流传啊！就是好的东西的话呢，不同年代的人看了之后都会有共鸣。
1: 对，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当然你是从大湾区来的，可能对于北京的这个热应该还好一点吧，没有说特别的会不适应。
1: 我觉得特别好接受，而且我觉得北京的天气它是这样的，它是属于比如说天气热了，温度高了，它就会下一场雨，然后就把那些火都给淋熄掉了，然后那个天气又开始变得凉快起来了，那早晚就会变得很舒服。
0: 可能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北京最舒服的感觉应该是它的干，就是夏天的话，那当然现在是伏天，相对也会湿度比较大，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大湾区来说呢，它还是相对比较干燥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大湾区的朋友们来到北京应该会好接受一点，因为它没有那么说闷热啊潮湿的感觉。

0: 所以说在暑天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避暑的小妙招，就你会在这样的天气、比如说会去看一场电影吗，或者是会去到博物馆，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1: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在这个暑期当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个行程，就是一定要去各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除了里面说有很多的那些避暑的设施以外，现在的博物馆其实多了很多的一些科技的设施在里面。
0: 是，
1: 我们又可以通过这些科技的设施，比如说一些 AR 的投影啊，我们能够把自己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朝代，可能是那个时代，我们去看看当时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我觉得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还是我们自己刚刚出来工作的，都可以有助于大家去拓宽自己的一个知识面。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可能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个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啊。1986年7月的时候，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呢，一经发掘就震惊了世人。时隔40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呢，是在四川广汉召开，袁家院祭祀区全新考古结论成为了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记者李振、杨妮，还有四川台李慧娟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3: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2: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让红林：
3: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2: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3: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2: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4: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2: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

0: 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1: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款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骨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2: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3: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4: 咁其實從呢種製字坑嘅遺傳嚟到博物館嘅頂樓，咁近幾年嚟咧，三星堆嘅文物亦都係走出咗一條從考古現場到公眾視野嘅活化之路。咁而家嘅三星堆將數字科技、潮流文創同埋城市嘅文旅融為一體。而家亦都係暑假嘅期間啦，咁三星堆嘅博物館亦都迎嚟咗又一輪嘅打卡熱潮。跟住嚟，我哋繼續聽總台記者魏薇、恩瑞柯、趙思嘅報導。
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6: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

0: 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

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关于八仙的典故你都知道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聊聊看。说到这个八仙啊，刚才我们提到之前共同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啊，你有印象吗？当时在那个八仙过海的电视剧当中，就钟离权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钟离权这个我还真不太记得。
0: 你记得汉钟离这个名字吗？
1: 我记得汉钟离。
0: 记得汉钟离。
1: 他就是钟离权。
0: 他就是钟离权。就是他的本名其实叫钟离权。但是怎么就变成了汉钟离了呢？
1: 对啊。
0: 因为前两天看这个八仙动画片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这个怎么到了动画片里他就变成了钟离权，其实他的原名就叫钟离权。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汉钟离的名字这么刻骨铭心？后来我就搜了一下，查了一下，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当时的一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介绍这个钟离权的人，他自称是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但是民间在传这句话的时候把他断句断错了，就是人家这个钟离是一个姓但是呢他们把汉当成了姓，就变成了姓汉名钟离，就变成了汉钟离。
1: 天哪，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0: 对，因为我当时就奇怪，我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八仙他叫汉钟离，为什么变成了钟离权？然后仔细搜了一下这个名字的来源是这样的。但当然了，在新的这个动画电影当中，你会听到也会偶尔的叫他一声汉钟离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cue 到我们的这个曾经看过八仙过海的人嘛，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块儿。
1: 原来是有这么个典故在。
0: 是的。
1: 那其实除了汉钟离他是其中一个主角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位另外七位七位凡人，他们是八个凡人，是假扮神仙拯救苍生的。
0: 对。
1: 那在这个夏天呢，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呢也都是用这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构这种经典，讲述的是这种八仙故事。从它上映以来呢，票房也都是稳步走高，口碑呢也都是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也都可以说是再度绽放这种新的光彩。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句话相信在中国的话几乎家喻户晓。
1: 对，我从小就开始听了。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对这个神话故事的话真的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对，而且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神奇，而且就每个人的那个他的这个角色的特色也很明显。就每个人都会有他不同的一个技能在里头。
0: 对，
1: 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向往，或者说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当谁，你会是谁的这个角色，就从小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在。
0: 是，前两天在各大平台上也有很多人可能为了勾起回忆啊，童年时的回忆，就把我们之前看过的刚才说到八仙过海的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重新播放了一下然后一秒钟就回去了。第一个镜头就是那样的一个仙炉从天而降，然后应该是太上老君吧，拿着一个拂尘往这个镜头前一甩，哇塞，我说这个动作当年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帅就是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然后你今天看的时候同样会产生这样的共鸣哈。但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也问大家，就是和各位一起讨论的话题，在中国有哪些关于这个八仙的典故，你看除了八仙过海之外

0: 说八仙桌，我们用的八仙桌其实跟这个八仙也有关系，就是也有一段传说。
1: 对，这个传说是怎么样的？
0: 这个传说有好像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种说法是，当时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具体哪个民族我抱歉忘了哈，少数民族的这个人家里面呢，他们在办这个喜事，但是因为这个贫苦嘛，所以就没有桌子，那大家怎么吃饭呢？就都蹲在地上，然后这个时候八仙走到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就问老百姓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喜宴啊，一起来吃饭呀？说可以啊，转头呢，这个主人就进屋，可能去给他们拿东西啊，或者什么。哎，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居然有了一张桌子，然后八仙呢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八仙桌就是这么来的。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传说。然后还有呢，比如说黄粱一梦。这个就是关于吕洞宾成仙的这个典故了。
1: 对，
0: 还有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是吧？还有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等等，这些八仙的元素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语言的毛细血管当中。但是，如果我现在追问你啊，你是看过《八仙过海》的人？
1: 对，看过。
0: 就八仙都有谁？你现在能数出来吗？
1: 汉钟离刚刚是一个了，吕洞宾又是一个了，还有何仙姑，铁拐李，就这几个我印象特别清楚，
0: 就记住四个，还有倒骑驴的那一位
1: 啊，倒骑驴那个是叫
0: 张国老
1: 哦，张国老，
0: 对，
1: 张国
0: 然后还
1: 老
0: 有一个是蓝采和
1: 啊，蓝采和
0: 是吧？
1: 对，
0: 说了几个了，我们
1: 六个
0: 好像还差两个
1: 。
0: 你看，所以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你要是说完整的问他八个人都是谁，可能就不太能够说全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马俊杰的讲述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都有谁，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成团的。
2: 有一个成语叫八仙过海，它常常与各显神通连用，在有的书上呢直接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语转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人各有各的本领，也各有各的办法。这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国老等这些著名的八位神仙到蓬莱山上观赏牡丹花，回去的时候呢要渡过大海，他们各把宝物放在海里渡海，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流传如此之久呢？在这个故事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颍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关于神仙传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山海经》中就有对上古神仙的一些描述。到了汉代呢，人们就塑造了若干的神仙的形象，就出现了像《列仙传》这样的作品。到了唐代，八仙中的人物就开始出现在了典籍中。当然这个时候啊，八仙是以单个形式的形象

人的形象出现在典籍中，八仙中的不同人物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到了宋代，八仙中有些人物呢就开始以团体的形象出现于典籍中了，他们几个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但是在宋代呢，八位神仙还没有凑齐，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就凑齐了。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张国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千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这个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比如就人员来说，它有变化。刚开始在八仙中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后来呢用何仙姑就代替了徐神翁。从名字来说也有变化，开始汉钟离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铁拐李呢也不叫铁拐李，叫李铁拐。我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通通用汉钟离和铁拐李来称呼他们。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明代人汪籍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

0: 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1: 那我们刚才呢听到了马俊杰研究员啊给我们介绍了八仙都是哪八位啊，同时为什么在神话故事当中要设定是八个人，同时他们又是怎么成团的。那说到最近呢，这个电影八仙火了之后啊，日前山东烟台蓬莱区他们也是赶上了这样的一波热潮，新开辟了海上夜游新航线，名字就叫八仙渡海夜游蓬莱。新航线每天开行2到3班，游客们和八仙表演者一起登上寻仙六号游船，行于沧海之上，看岸上万家灯火。
2: 咁喺微微嘅夜风当中咧，八仙嘅真人秀表演亦都拉开咗海上夜游嘅序幕。咁汉钟离咧系捧住个大肚腩，张果老咧好滑稽好幽默，咁吕洞宾咧又好英俊洒脱，蓝采和又好古灵精怪，每个人都带住各自嘅法宝，用最生动嘅方式嚟讲述住蓬莱嘅仙话典故，咁同游客们互动打卡嚟玩下游戏，将祝福送俾大家。
1: 根据了解呢，寻仙六号游船从彭长克港起航，航行全程呢大约是60分钟，航线沿着蓬莱黄金海岸线行进，老北山、丹崖山、蓬莱阁、八仙过海景区，哎，这些呢都会依次的映入眼帘。当夜色完全落下，岸边的灯火呢就会次第亮起，飞檐翘角被灯光勾勒，古建的庄重与海的温柔融在一起，游客可以尽情地享受滨海的夏日氛围。那各位正好趁着这个暑期啊，我觉得一边呢看八仙的动画电影，一边呢也可以到蓬莱啊亲自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夜游蓬莱之美。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避避暑啊。前段时间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呢入选了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的6到8月呢，平均气温只有18.8度。那优质的清凉气候和森林资源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也是同比明显增长。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烟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2: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3: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1: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韩国游客李军，
4: 长白山的夏天
1: 尤其夜晚格外凉爽。

0: 哇，
1: 就当时的那种震撼感我觉得是非常难以言喻的。
0: 你形容一下，因为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都还没去过。
1: 就是你会感觉你看到它的时候你 感觉那个心特别的安静、
0: 嗯、
1: 然后你会看到就完完全全就像
0: 是蓝色的是吗？
1: 对， 蓝色然后也有点深绿色，
0: 泛绿，
1: 对，泛点深绿色、
0: 哦、
1: 然后结合当时的天气你就会感觉当时的那个看完它之后你觉得那个水又特别的平静嘛、
0: 嗯、
1: 它又完全都没有一丝的那些
0: 波澜
1: 、嗯、对，然后你就看着它就觉得心旷神怡的、
0: 哦、所以你当时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上山呢？是缆车还是徒步？
1: 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那个缆车，可能是没有开放，对、
0: 哦、
1: 我们是直接坐的那个车上去的、
0: 哦、
1: 然后它都是那种八个人到九个人的一个那个小面包车的那种形式、
0: 哦、
1: 因为那个长白山的那个地势其实它有点复杂、
0: 嗯、
1: 所以只能是那种小车它上去，所以而且当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积雪
0: 哦，
1: 就山还有一些积雪
0: 在上山的过程当中还有积雪，
1: 对，
0: 天哪，那真的是避暑圣地了。
1: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时候肯定是最佳的一个观览期了。
0: 嗯，是的，七月份的话最近也真的是刷到好多就是有关于长白山旅游的，我看还有在林间啊坐这个那种气垫船，
1: 对、
0: 漂流的，就是在这个树林间啊，真的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明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长白山旅游看一看哈、
1: 嗯、
0: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冠强，猪猪，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1: 嗯，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28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

0: 头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0: 201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1: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
0: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发出警告。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国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

0: 定職官，凝心聚力接續奮鬥，廣泛匯聚各方力量，同心協力做好新時代僑務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加罗发言。洛桑岗村吴正龙、咸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服务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陆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你听报道。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呢度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谋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货物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驰援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8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 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

0: 化包机服务，令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操策齐马孔。
1: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3.5%，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较上年增长8.2%。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36%。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9.8%，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23.5%，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且呈逐年快速上升势头。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今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商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健发展人性和增长潜力。
5: 今日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足迹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收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6: 记者今日从红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红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5: 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五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0,000平方米。
6: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5: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有1条来自中国。
6: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被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5: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2项重磅内容发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蔡迪研究院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智启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覆盖面近5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市场占比超过60%。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越进口，销往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品牌正阔步走向全球市场。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4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是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6: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发行火热，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年内港股市场共完成100宗首次公开发行，较去年同期增长92.31%。IPO 募资总额约2723.39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26%。其中，新瑞一家为已在 A 股上市的公司，首发募资规模1736.10亿港元，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
5: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今日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5月20日至6月28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合共举办14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的意见。咨询会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支持。此外，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累计举办各类活动154场，共收集形成789条意见。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为三五规划编制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澳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
6: 近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广东省有序拓展无人船艇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探索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无人船艇发展模式，推进广东无人船艇高质量发展。方案从大力推广海上生产作业应用、有序发展水上智慧交通、赋能水上智慧化监管和提升水上服务保障能力等四方面，提出了11个应用场景的无人船艇试点任务。
5: 随着北半球逐步进入夏季，全球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拉动海外市场需求，有力带动佛山、中山等地清凉家电出口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空调超95.3亿元，同比增长约11.2%。
6: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在广州联合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该蓝皮书预测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0亿元。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广州以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中心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截至2025年6月，广州建成通用综合算力3.1万 P、智算算力超1万 P、超算算力145 P。蓝皮书分析认为，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数据价值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智能体、新一代智能终端将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在广州经济增长动能中的贡献持续提升，其增速将显著化于整体经济增速，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体系。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30年，广州将培育出若干千亿级智能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经济发展高地。
5: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供电系统工程环网送电暨全线电通目标顺利实现，标志着该项目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工程西起朝阳站，东至如珠站，全长约33.5公里，是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横贯中心城区的东西向骨干线路。全线电通的实现，为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后续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创造了先决条件。项目团队将有序推进剩余配套供电设施收尾调试，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隐患排查。
6: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世界最大汕索湾狮子洋大桥汕索湾顺利完成吊装，至此大桥主索湾和汕索湾吊装作业全部完成，为下一步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推进双梁架设、钢行梁顶推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单止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亦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作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3: 澳大利亚国副部长吉姆·查默斯28号警告，中东战事持续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查默斯当日公布了澳大利亚国副部的一份简报，简报指出，中东战事引发石油供应冲击，当前全球应对这种冲击的缓冲空间正在减少。中东战事爆发初期引发的油价冲击曾因市场调整而得到缓解，包括石油出口路线调整以及各国释放石油库存等。然而，目前全球石油储备已被消耗，市场应对进一步供应冲击的能力有所下降。
2: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几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
3: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几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皇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前任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亦在风波中辞职。
0: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暴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24到32度。纽约中雨转大雨，25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3度。
3: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米到2.0米嘅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1.0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嗱，冇耐前，广东文旅资源对接会客十专场活动成功举办。咁对接会上，嚟自广东嘅企业同新疆客十嘅企业一齐推介咗粤客两地嘅文旅资源、线路同产品。六家文旅企业喺活动现场签署咗粤新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标志住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广东与新疆客十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正式建立。据了解，粤新处处好风光是新一轮广东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民旅品牌。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家忠表示，十五五期间，广东援疆将坚持农民旅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丰富粤新处处好风光品牌内涵，积极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不断深化广东和新疆的企业、景区以及研学机构的合作，将粤新处处好风光打造成爆款产品。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文化处副处长罗泽平先生。罗先生您好，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农文旅融合确立为产业援疆的重点方向。那请问，为做好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都重点开展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4: 我们把农文旅融合作为“十五五”的援疆重点，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这个学经验明方向，就是去年我们十一月份啊，就带着受援地就喀什地区的干部呢，到广东去实地学习我们百千万的经验，看怎么把这个乡村提升，怎么把我们的农文旅的产品做出来。然后呢，今年呢四月份呢，我们援疆办这边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方案，把我们这个援疆的这个方向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援疆指挥部这边呢也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一个援疆搭台、地方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政府呢只是搭台唱戏，帮地方建立机制带队伍，但是我们不参与到这个市场运营中。我们目前来说呢，已经统筹了1500多万的援疆资金，重点呢支持了苏沪这个民族乐器村还有它周边的一个提升啊。今年我们将会支持他们800万来做这个第四、第五巷道的一个提升啊，争取把这个它这个环境提升起来之后呢，筑巢引凤，把我们的企业引进来。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批啊，第一批是14家，第二批大概有7、8家这个企业，就我们广东的这个文旅企业来我们这个晋江考察，到了我们的这个土木舒克，到了我们的苏沪，到了我们加斯进行考察。目前来说呢，已经有企业有意向在这边投资做这个民宿集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游民部落等等的这些想做这样的产品啊，也在进一步跟当地的政府在洽谈，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思路跟做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画蓝图啊，定章法。我们今年五月份，我新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进疆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展了8个专项的调研。其中呢，有一项调研呢，就是我们农文旅的这个专项调研。经过调研之后呢，我们也出台了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明确了这个一河两翼多节点的一个空间布局，就是以我们古城喀什古城为核心，再把苏沪乐器村还有加斯的这个新梅的这个果林做成两个翼，点上突破，线上串联，那就把我们的 远端的这个图木书课也串联在一起，做成我们的一个就是既有核心又有分到两边的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布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布局来部署谋划一些我们农文旅的项目或者配套设施的一些建设等等。
3: 好的，罗先生，那刚刚您提到今年五月广东新一批援疆干部进疆，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就迅速展开了推动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专项调研。那么除了调研，你们还有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4: 进疆两个月哈，我们是5月22号进疆，我们一边谋划一边动手。我们主要做了几个工作，第一个肯定是要落地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示范或者展示的一个项目。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谋划还有前期的调研呢，我们选定了在苏富选定的几个村作为我们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具体的落点啊，也是体现我们百千万在喀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那就是我们沿着这个314国道，把我们苏富叶区村还有周边的村落统筹起来，联动我们的帕乡，联动我们的古城，然后借鉴我们广东的这个乡村的一个提升，一个微改造的经验，接下来会提升它的这个人居环境，那把这个乡村呢，按照这个美丽乡村呐，还有美丽庭院的这样的建设，完善配套，一方面呢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也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消费者愿意留下来消费。目前呢，我们广东已经有一些这个头部的民宿企业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谈，很明确的投资意向。我们的这个示范点的打造呢，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推进。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还有客源护送的这个发布。我们上个月29号，这广东省文旅厅呢，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几个地市，还有我们一些头部的旅行社，到我们这个喀什这边来进行一个客源护送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的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新一批援疆提出来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品牌啊，就发布了这个品牌。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有6家广东跟喀什的这个头部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客源护送的签约。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推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在这客源护送，还有我们的这个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贡献方面呢，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利用这个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啊，来推动提升我们这个农文旅的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是支持喀什市举办了第三届这个喀什龙舟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的参加的人数啊，还有影响力还是达到了历年的新高。我们同步在这个邀请赛的会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文旅的活动，现场这个反响也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加斯这边那个加斯瓜，它这个这边加斯瓜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就通过它的加斯瓜，举办了一个这个加斯瓜丰收季啊，通过这个甜蜜之旅来吸引客流，带动了大概超过了1.2万吨的这个销售订单啊。这个我们这通过这样做呢，也是以农促旅，以旅兴农，通过我们的这个农文旅来带动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
3: 那好的，您刚刚说到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的发布，那能否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4: 粤新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是新一批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 IP 啊，我们致力于将这个品牌打造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们粤新客源护送的主要通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融合的一个品牌。这个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融合，而非这个单一的我们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呢，坚持农业筑基、文化复魂、旅游引流，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苏富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还有这个我们加斯县的新梅， 还有我们兵团的这个军垦文化等等资源串珠成链，把农产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江品下天山的区域公共品牌体系，推动农产品向我们这个文旅的伴手礼啊，我们这个文旅守信这个转化，实现实。

0: 住行、游购娱啊，这六要素的全产业链的融合。第二个呢是双向赋能开放，并非是做这种单向的资源输送啊。我们品牌既推动啊，我们原来的这个悦客入江哈、啊，我们广东人游新疆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也是支持这个喀什的文旅代表到广东去进行一个推荐啊，依托这个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机制来实现这个客源互送、产品互销，来推动这个双向的流动。两地的企业呢，联合开发了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啊，把我们的这个岭南的滨海风情，还有喀什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进行个有机的串联。第三个呢，我们还注重把这些机制留在新疆，而并非是只是短期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堆砌。广东在县域经济发展啊，在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改造提升啊，还有我们这些乡村或者说县域经济产业的运营等方面有成熟的输出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引入这个运营主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把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引进来之外，我们也注重把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有为当地培育一些本土的人才，真正的把带不走的发展动能留给他们这个溯源地。
1: 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品牌。那罗先生啊，接下来悦心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在打造上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呢？
0: 这个品牌呢，虽然是说是6月29号发布，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从我们进疆以来就一直在谋划，只是说6月29号才发布嘛。啊，那未来3年呢，我们主要是分3步走吧。因为2026年我们这个品牌刚发布，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个产品的培育，那我们重点呢是要打造一个标杆出来，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喀什古城，它这个 IP 还有它的这个客源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谋划一个喀什古城到苏富的这样主轴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谋划布局吧，来把喀什古城的客流常态化的引导向苏富，把它引到这边我们农文旅的这边这个项目过来，力争把这个项目先做火起来，做成一个标杆吧。到2027年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市场的拓展，推动我们位于这个南疆旅游骨干线路的一些旅游动线的设计，然后参考的这个南疆的这个骨干线路呢，我们再来配套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争取把这个南疆客流啊引导到我们的土木熟客，还有我们的喀什，还有苏富过来，把它从南疆的整个南疆的维度来看，来进行一个引流吧。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把这些成熟的线路呢纳入我们广东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产品库，以及这个 OTA 平台进行销售。到了2028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品牌的提升，推动我们这些核心的农文旅线路呢来申报我们自治区一级的这个旅游精品线路，力争把我们这个悦心处处好风光来纳入我们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核心 IP 的一个矩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倪星。今年5月，深圳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开启咗为期3年嘅对口援疆工作。咁下边我哋连线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邵文先生，一齐了解一下深圳喺促进粤新农民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嘅阶段性成果，以及下一步嘅规划部署。邵先生您好，请问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4: 2010年啊，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按照党和国家这个部署，深圳作为当前的21个援疆省市中唯一计划单列市，承担着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县任务。十四五以来，深圳累计选派了援疆干部人才是有1205人，投入财政资金是69.47亿元，组织实施援疆项目376个，带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超320亿元。其中社会捐助这一部分超过了3.8亿元。我介绍一下粤新农文旅发展方面，十四五以来，深圳援疆及

0: 扣月薪农恩女融合发展的主线，坚持产业筑基、文旅赋能、民生导向，统筹沅江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喀什市、塔县等地农文旅产业协同升级，取得一系列扎实的成效。一是打造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打造喀什市帕乡、道乡全村万亩海水稻生态景区，成功获评3A 级旅游景区，支持喀什市百乡发挥林果业优势，建成百亩葡萄园、石榴园。在塔县班迪尔乡布局沙棘、雪菊、黑枸杞种植与加工基地，带动群众增收。二是科技助力授源地农牧业发展，支持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建成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支持塔县牦牛品种改良，帕米尔牦牛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值达 1.49 亿元，惠及农牧民800余户。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文旅能级提升，开通深喀直飞航线，累计服务旅客已超过17万人次，完善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两大5A 级景区配套，成功创建红旗拉府国门4A 级景区，大力实施引客入喀工程，通过马拉松、龙舟赛等文体赛事，与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影响力。目前喀什已入选2025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百强县，塔县也入选了全国旅游名城名镇创新发展案例。
1: 嗯，好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在深化月薪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呢？
0: 下半年啊，深圳沅江将紧扣月薪农文旅融合主线，在前期全面摸排调研、系统盘点资源的基础上，聚焦示范打造、业态升级、品牌引流、协同赋能四个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升级破效。一是抓实标杆项目落地，打造特色融合样板，支持并加快推动喀什市与国内知名民宿企业合作落地，引入广东专业农文旅策划团队，系统盘点本土自然文化特色资源，统筹农文旅专项扶持经费使用，支持帕乡、百乡、班迪尔乡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建设。二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支撑，持续推进深爱浆果工程，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文旅附加值，依托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平台，拓展农业研学科普体验业态，扩大青少年研学覆盖规模，打造喀什古城沉浸式人文休闲与民俗特色街区，加快慕士塔格冰川旅游配套建设与运动资源开发，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三是强化品牌活动引流，深化引客入喀工程，持续打造喀什马拉松、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联动广东深圳客源市场开展精准文旅的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品牌影响力。四是拓展协同发展路径，强化要素保障支撑，统筹喀什古城景区与近郊乡村资源的融合，串联打造精品农文旅线路，对接深圳公益机构，谋划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相融合的特色文旅项目，强化资金、招商、宣传全要素保障，助力月薪农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的，那邵先生，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如何系统谋划、持续深化沅江工作？
0: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指以十五规划为抓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主线，我们紧扣产业沅江、民生沅江、干部人才交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和文化润江这五大重点领域，高标准推动实施一批促发展、惠民生、聚民心的好项目，奋力书写我们深圳十五沅江工作的新篇章。一是强化赋能提质，精准施策开展产业支援；二是聚焦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民生服务成效；三是强化精准对接，做好人才支撑；四是深化拓展民族三交和文化润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援疆助力粤新农民旅产业融合发展。咁接落嚟，我哋连线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嘅副局长徐燕女士。徐女士您好，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什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和本地产业，另外呢，当地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跟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3: 喀什呢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汇聚了大漠、绿洲、胡杨、冰川、高原、湖泊等各类景观，涵盖世界六大类旅游资源。全域现有209处文旅资源点，优良级资源占比达到了60%，辨识度极强。文化非遗呢，也是我们喀什的核心特色。我们拥有12木卡木、刀郎麦西来普两项世界级非遗，以及塔吉克族鹦鹉等47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土陶、爱德莱斯绸等传统的手工艺在喀什古城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喀什兼具丝路古韵与自贸区的现代活力，形成了全域街景、四季可游的优质文旅发展格局。2025年，喀什接待游客呢是5012万人次。旅游收入450亿元。喀什本土特色产业是以特色林果业为根基，同步发展非遗手工、民俗餐饮、乡村休闲、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共同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核心家底儿。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我们主要呢是有四条路径。一是错位布局，我们立足区域资源差异，近郊呢主打农耕研学，城郊微度假，比如像这个舒富、英吉沙、加诗，重点打造林果非遗民俗线路，叶城、麦改提、塔县，依托生态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全域联动、特色互补的发展体系。第二呢是串联提质，我们贯通林果种养、采摘、农产品销售、文创开发等全产业链，擦亮喀什味道农产品品牌，同时融入土陶技艺、民俗演绎、乡村巴扎等特色场景，来打造沉浸式非遗文旅特色 IP。 第三呢是完善配套，我们通过不断升级乡村道路、民宿等基础设施，来提升我们喀什文旅的服务接待能力，通过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入股增收、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第四个方面呢是守牢生态底线，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性适度开发，守护乡村原生态风貌，以农文旅融合产业为纽带，来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而实现生态、产业、文化、民生协同可持续发展。
2: 嗯，那您觉得在广东的对口支援下，喀什本地的农文旅产业发展的如何？
3: 在广东省的全方位对口支援下，现在我们喀什农文旅产业提质迭代，在业态升级、富民增收、群众就业和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一呢是在景区的品质提档升级方面，我们文旅的业态不断的呢呈这个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我们充分的用好广东的援疆资金，规划和运营等全方面的帮扶和帮助，在加诗的城中胡杨林景区成功创建了四一级景区，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生态观光、鲜果采摘、民宿研学等多元业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实现了四季常态运营。

运营。在舒县的民族乐器村，我们对标四 A 级景区创建，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民俗演绎、特色商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大幅度地提升了。

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热销出圈。第三呢，是带动了就近就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农文旅全产业链发展，为我们本地群众也搭建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的平台。特别是在这个景区运营、民宿餐饮、非遗制作以及导游服务等岗位。

0: 群众稳，也极大的助力提升了我们本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这个技能。第四呢，是深化文化铸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以粤喀文旅合作为纽带，推动岭南文化与喀什本地丝路民俗、非遗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依托粤喀双向文旅交流、入喀旅游互动，促进了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让景区成为民族团结、交融互通的重要场地，持续厚植了粤喀同心的深厚情谊。
1: 那下一步，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0: 首先呢，我们将继续优化全域布局，提档景区能级。我们将充分依托广东沅江优势，做强一河两翼多节点的发展格局，重点呢推进舒赋民族乐器村，真创4A，完善文旅配套，打造粤喀交融特色示范片区。其次呢，是丰富四季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我们将依托广东专业力量来优化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深挖丝路非遗林果资源，丰富研学、采摘、露营等多元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第三呢，是深化双向引流，做大双向市场。我们将持续打响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深化百万广东人游新疆行动，常态化的开展客源护送和文旅推介。四是共育本土人才，夯实我们的内生动力。我们将通过深化粤喀人才共育机制，常态化开展文旅实操培训、骨干赴粤实训，来推动沅江帮扶从项目输血转向人才和机制造血，不断筑牢产业长效发展的根基。第五个方面呢，是聚焦惠民富民，深化团结交融。我们将学习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粤喀文旅文化双向互鉴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富民、民族团结的样板。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到去 showroom 里面呢，随时同大家倾下啦。咁另外呢，就仲有下，如果大家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成为你嘅微信好友啊。喺微信里面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医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咁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互动倾偈啦，话俾佢知啦，你有边啲新嘅即系职场事迹啊，开心嘅嘢啊，烦恼嘅嘢啊，咁唔知点应对嘅嘢啊，都可以啦，即系将呢一个就系话题成个话俾佢知吓。最近真系提方啊吓，再系咁我就要讲 MBTI 啦，
1: 都可以嘅，
0: 都可以嘅。咁即系，但系我觉得又我嗰阵时咪讲过话啊，不如干脆做 MBTI 嘅题啊咁样样。因为后屘我谂一谂啊，其实未必个个职场精英都会信呢啲嘢啊，或者做一个咁样样嘅测试嘅咁啊，做测试有九啊几题啊，有180几题啊咁咁啊，做测试有九啊几。题啊，有180几题啊，咁录音之前都花几长时间，我想做呢收工嘅。
2: 系，我哋讲 MBTI，所以你要先做呢个题目测试。
0: 下次同大家讲租哥吉祥咁啊，准备派通告俾你嘅时候，就即刻发个链接，你做咗呢个链接先啦。
3: 我唔理啦，
0: 租哥做咗啦，一早有嘅，做过嘅咁啊，租哥我出题嘅咁。咦，系喎，有可能系啊，即系嗱呢个后话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嘅呢个职场话同大家倾啦。另外咧都欢迎你啦，可以用云听客户端下，即系关注我哋嘅节目动态嘅。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呢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嚟嘅，随时随地啦就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名啦，咁啊可以啦见到我哋嘅节目专辑里边咧有我哋嘅唔同嘅节目录音啦，星期一到星期日，日日都在上面，去头去尾剩下中间精华和干货部分，欢迎你随时拿出来复习，维持你在职场当中的情绪稳定的。 OK， 那么即是广告在到这里跟着下来，即刻入到去 showroom 就看看今期要讲什么话题先。
4: 喂，我听说詹士想跳槽，
5: 我今天迟到被阿头见到，
6: 你再不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7: 等收 warning letter。
8: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9: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8: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哦，入到嚟 showroom 啦吓，今期咧嗱，头先系提咗嘴嘅，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其实聪明咯，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
1: 或者聪明我换个词，系咪即系过于精灵？
0: 但有啲嘢我真系想讲啊，头先咪后你就想讲，我就话啊，冇办法，我要养生得精灵。即系呢啲系咪真系有样睇嘅系嘛？即系望到你目光炯炯有神咁样样吓，即系碌大只眼，
1: 前方
0: 大概就知道啦啊！一定谂紧啲咩鬼计咁样样吓，即系呢啲就睇个样咁醒就应该啊都要小心为上啊咁吓。而家咯流行一个新嘅即系话题啦，就话啦打工人一定要识得扮蠢啊！有啲人话咧扮蠢成为咧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难题嘅典型做法。有人就话啦啊，即系做得多错得多，做少啲啊错少啲，唔做做唔使错添。话有啲时候咧唔做嘢嘅人反而越受好评啊，未必噶。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你估老细傻嘅咩？你做唔到嘢啊，梗系唔留得低噶啦咁。但系咧，有人就觉得话啦，其实某程度上啊，偶然扮下傻啦，主动显绝啦，反为咧更加容易得你。话第一印象太好，后面容易走下坡路。话啱啱开始适当留白，拉低期待，以后相处反而有益。系咪噶？我自己就唔认同咁嘅观点啦。咁但系事实上喺职场扮蠢成为咗咧，即系而家嘅一个热门嘅话题啦。有啲咩事都话，唉，你做咩咁醒噶？你扮下蠢啦，或者适当示弱啦。咁样嘅做法系咪真系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扮猪系咪真系可以食到老虎咧？就系一个唔小心自己就猪咗咧，扮下就变一只珍珠咧。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啦一齐倾下呢个扮蠢嘅话题吓。咁好似我哋两个咁 个样生得咁醒嘅，系嘛？
1: 应该都扮唔到啊！呢啲要有样睇，同埋即系点讲咧？扮猪唔系一个，
0: 我觉得扮得似系好难嘅。譬如话我哋生咗个醒样咧，我扮猪就俾人话假啦。

0: 同埋有時候
1: 啊，你兩個生得咁醒，咁我哋依度呢個錄音室裏邊邊個唔好醒咧？
0: 我哋唔敢講特別啲嘉賓啊，
2: 應該咁講啦嚇，嚟得到呢一度嘅，坐喺呢個直播室裏邊，今日100%嘅人都係醒人，
0: 係
2: 係啦，所以。那個題嘅嗰個題幹叫做扮蠢啊嘛，你明明唔係真蠢，你扮蠢啊嘛，係啦啊，所以即係大家要即係審好題嚇，個題幹都係好重要嘅。你識得扮蠢，你就一定唔係真蠢，你真係蠢就一定會連累到人。
0: 嗰啲叫豬隊友，
2: 你就叫豬啦嚇。所以有真係嘅，關鍵在於扮蠢。但係我自己會覺得話扮是不似的、啊就是、
0: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的是扮不到的、
2: 是的、就是、歸根到底都是我們演技有限啦、啊、但是是不是、有演技要往這樣的方向去演呢、啊、今天要徵詢一下幾位嘉賓的意見、啊就是有人說呢前幾期一直都不記得介紹嘉賓了、
0: 嗯、
2: 是的是的真的確實是不好意思要反省一下、啊、我以為大家聽聲已經認得出的了、啊、今天除了 Echo 姐在這裡之外呢有我們的资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3: ，Hello， 大家好。
2: 有资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2: 以及啦，就系经常啦去到做一啲高级管理人员嘅Joe哥嘅。
5: Hi， 大家好。
0: 你呢个介绍
2: 做咩？
0: 冇嘢，我哋继续。
2: 咁佢系啊嘛，佢系高级管理人员嘛，系啊，即系所以有好多即系同老细相关嘅嗰啲，
5: 都系同一圈嘅牛马。同一棚的牛馬
2: 不要這樣說、啊、我們這些呢就在景區裡面、啊、即拖下環保車的、啊、Joe哥那些是汗血寶馬來的不一樣的
0: 那些是非洲草原的跟我們動物園的不是很同的
2: 是嗎 我還想說話我們的牛馬是斑馬來的保護動物來的真是買少見少的、啊、有樣東西真的的即扮蠢這樣東西 Joe 哥你覺得有沒有用的呢
1: 梗係有用啦！嗱，我舉個例啊，打牌，如果一群人喺度打關單，
2: 哦、
1: 啊，咁最低級嘅就係你攞到副牌，覺得自己好屎，跟、住就垂頭喪氣，
2: 嗯、
1: 即係成個面都，唉，副牌真係好差，
2: 寫曬塊面，
1: 寫曬面度，咁人哋知道你牌屎啊，合理啦。
2: 嗯，
1: 咁有啲人咧就想扮叻、
2: 嗯，
1: 就明明副牌好差，就扮到鬼勁咁樣。
2: 嗯。嗯
1: 即系牌已定赢啦，咁样同你讲，
2: 配埋音添，
1: 系啊。咁但系问题系咧，啊，人哋唔知道你块牌啫，但系人哋可以知道自己副牌噶嘛。明明我有五个炸，你话你好劲，咁然后出两铺就知道你咩料啦，咁就知道你其实好屎嘅，夹硬扮劲，系嘛。咁当然有啲人咧就佢会好犀利，佢就嘢嘢都扮到自己好劲，就嘢嘢都觉得，哎，我一定赢啦，点样点。但呢种人咧就唔持久嘅，咁你铺铺都话自己好。其实就你就是纸老虎嘛，人家就看穿你了。最好的做法其实就是扮屎，即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线上版的关单、啊
2: 嗯、
1: 即是某个软件它现在有个很火的线上版的关单。
2: 是网络游戏的、
1: 啊、
2: 大家可以玩
1: 一下。它的有个聊天、啊
2: 嗯、
1: 即是它有个固定聊天、啊、前几句是什么呢就是我心态崩啦，这把根本打不赢。然后我在网上同啲大神玩，啲、
2: 啊、
1: 大神永远就
2: 你都几得闲噶，
1: 唔系要学习，要学习呢种新嘅社交。我研究游戏化噶嘛。
2: 嗱，我头先就醒咗啦。
1: 嗱，我见到啲大神同啲大神玩咧，佢哋就系一直喺度发、
2: 嗯，
1: 哎呀，我心态崩啦，啊，这把又赌。啊、我也很绝望，就一直喺度发啲咁嘅聊天。
2: 嗰种感觉系咪有啲类似，即系以前咧喺学校里边啊，嗰啲学霸成日都话自己唔温书啊。你见佢啊出去玩啊咁，但系可能佢翻到屋企之后就挑灯夜读嗰啲，嗯，同样嘅一个道理。
1: 而家啲都系咁嘅道理啊嘛，咁佢一直都话自己牌差，哎呀。不小心又赢了、
2: 嗯、
1: 全部都是这样发的信息你是挺无奈、啊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有用的
2: 是有用 的, 是有用的但是扮蠢是不是可以应对的情况可能有几多呢因为刚才呢在、很多、包括我刚才在、那个即互联网平台上面不是说现在扮蠢成为了即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问题的一个方法的很多人都说、哦、可能第一印象好呢太好后面、反为容易令到老细们失望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系咪咁样嘅？点去把握一个度啫？即系锋芒不露就唔好啦咩？定系唔可以一下子尽露咧？Joe哥，你点谂咧？
1: 其实 我覺得就一直都扮蠢咧，就示弱啊嘛。示弱嘅話，人哋都覺得你就係咁啦。但你時不時嚟一夜驚喜喎。
2: 哦，
1: 咁人哋就覺得你好犀利啦。
2: 哦，
1: 但你一直都覺得自己好犀利，即係表現出自己好勁咁樣。人哋就發覺其實你都冇你講得咁勁啫。其實就係一種心理嘅落差。至於人哋話以前古語話咩，浪子回頭金不換啊嘛，即係一個人一直都好啊，咁但係佢只要做錯一件事，你就覺得佢唔好。但一個人一直都好難。但他偶然间做几件事，你就觉得哇，佢
2: 刮目相看，
1: 刮目相看。其实人的心态往往就是这样。
2: 所以但是怎样可以把握好这个
0: 度
2: 呢？因为我自己总是会有一种担心，即是某程度上自己扮扮下呢就真係蠢咗噶啦，
3: 嗰啲叫孖生蠢，
2: 嗰啲天然嘅嘛，天然外係嘛？但係有樣嘢就係，因為係咁樣，頭先 Jo 哥講到嘅嗰啲例子啊，即係譬如話哦，前面可能稍微壓低期待啊，之後俾個機會你刮目相看啊，但係你一路都蠢開，你呢個印象蠢嘅印象建立喺老細嘅心底之後，你就冇機會冇機會俾你刮目相看噶咯喎。
1: 咁如果你一直都系咁，话唔定你本身就比较蠢，你真唔系扮蠢啊！
2: 所以唔好怀疑
1: 你系咩以鱼若鱼啊？
2: 大智若
1: 大
2: 鱼
1: 大鱼若智
2: 啊！即系所以呢啲嘢又真系啊，真系好难把握呢个度啊！
1: 你睇人哋都系话大智若愚啊嘛，即系成语讲得最多大智若愚，
2: 唔会大鱼
1: 若智，
2: 亦都唔会大鱼若愚。大鱼本身就真系鱼啦，咁样样冇得翻转头啦。咁扮猪你就未系扮，你扮得咁好，可能你真系猪，可能就系咁样样嘅意思啊。咁你要问一下方姐先啦，嗱，而家话扮蠢可以解决好多嘅问题啦，你觉得扮蠢可以解决边类型嘅问题先？即系扮蠢有冇用啊？你觉得？
3: 某啲时候有用嘅，
2: 嗯，
3: 即系特别系可能嗰个工作，其实你明知点做，但系好烦好烦嘅，
2: 哦，
3: 好嘥时间嘅，
2: 就扮唔识啦，
3: 就扮唔识咁样咯，可能可以。
2: 系咯，
4: 即系学
3: 呢个就睇演技噶啦。你讲明系扮蠢，呢、這个关键系扮，
2: 系
3: 系啊，咁你就即系要有啲演技旁身先得咯。
0: 人生
3: 你嗰啲无处安放嘅精明就算
0: 啦，全靠演技啊。
2: 方姐
0: 话，
2: 方姐望住阿福老师语重心长，
0: 无处安放，
2: 无处安放嘅精明。方姐今日火力全开，第十三分钟已经有金句了。
0: 第十三分钟已经
3: 咁啊，真系要扮嘅，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呢，职场上面你话真系真系真蠢嘅人其实好少嘅，大部分都系扮嘅，即系可能佢为咗逃避一啲可能好繁复嘅工作啊，或者佢唔想做嗰啲工作啊，佢会装作自己唔胜任，或者系呢个对佢嚟讲太复杂，逃避。即系你可能有更好的人选啊，暗示老细或者明示老细，即系让其他人去承担呢部分嘅工作。但系咧，其实咧，你都要即系要自己谂清楚，因为你扮下扮下，可能老细真系觉得你知道自己系扮嘅。老细可能久而久之就觉得喂，這个人真系蠢蠢地
2: 系咯，咩都唔识嘅，点解咁？
3: 系啊，咁我即系佢就会怀疑，点解会请个咁嘅人翻嚟嘅咧？咁即系如果。但凡你仲有做再做多几件扮蠢嘅时候，佢觉得你又系真系蠢嘅话，佢可能就真系会俾佢印象就系、是，呢个人唔得嘅，扶唔起身，担唔到大任咁样，
2: 所以
3: 会有咁嘅印象
2: 嘅，就冇所谓嘅刮目相看嘅机会啦吓，就最多就自刮双目，自刮两疤咁样啦，做咩扮蠢啦、啊？
3: 即系如果演技唔好就唔好扮啦，系啊，我觉得系即系。你明明真系生到咁精明，咁你又要扮蠢，咁大家扮得又唔系好似咁样，即系大家都识穿咗你，好尴尬，我觉得。
2: 但系扮蠢嘅奥义系在于系真精明先至有扮蠢嘅，即系嗰回事啦。咁但系演技好唔好呢？如果系要扮蠢扮得唔好嘅，咁咪即系睇得出你精明咯。咁睇得出你精明之后会有啲咩后果呢？其实。
3: 覺得你太功於心計啩，
0: 太假啦，呢個人
3: 係假咯。
2: 所以扮得唔好就假。
3: 即係同埋好覺得喂，你為咗逃避唔做邊啲嘢，你扮蠢或者扮聽唔明，即係想唔想去面對邊件事？覺得你呢個人可能冇咩擔當。
2: 啊、明白了，所以在扮蠢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扮蠢的这一招是不是要时常用，或者用

0: 动嘅频率、频次、程度有几多，大家都要拿捏好，好难啊！我觉得，
1: 因为我哋都唔系呢一种人啊嘛，
2: 都系呢种人。
3: 我都唔识扮，
2: 佢唔需要扮，
3: 佢唔需要扮，
2: 佢系要鉴辨，去鉴别嘅啫。
4: 我只系想学习一下要点样通过扮蠢嚟示弱。合理性的事不是吞破是是
0: 是先問一下阿福老師先 你自己因為阿福老師呢今天就說哇這個題好好一定要來聽課了、嗯、他今天就說、欸、主講教授有誰、欸、今天林Sir不來
2: 是啊我覺得林Sir是真的
0: 是啊，我都觉得佢今日
4: 情晓之以理。
0: 点解呢边佢今日唔得闲呢如果佢今日得闲嘅，但系唔怕，我哋今日有租过，一样可以听课，好重要。
2: 两位老师过嚟，系系
1: 学习学习噶嘛，
0: 唔好谦虚，唔好谦虚。你哋两
3: 一般啊，
0: 你哋两个，你哋两个唔系 A B 角嘅关系。
3: 我呢方面都比较蠢嘅，其实。
0: 啊，你哋系男主角同男主角之间
1: 嘅竞争，你哋张家辉同埋刘德华之间。
0: 唔系郭富城
3: 啲，林Sir犀利啲。我喺我呢方面嘅修行仲系比较弱嘅。
0: 咁你就
3: 系比较蠢，
0: 咁你就系刘青云咯。咁样落去，喂，但系有样嘢，我要先问一下阿福老师先。嗱，你抱住一个听课嘅心态嚟啦。其实对于你嚟讲，你自己喺呢一件事上面最大嘅心理关口，或者其实最大嘅疑问系乜嘢嘢咧？
4: 即系我希望令我自己嘅工作可以轻松啲。
0: 有邊個不想自己的工作
4: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時候扮蠢呢有時沒什麼惡意的、嗯、即其實對人好像都不會造成太多的問題反而還可以令你有一個好像更加清晰的工作的一個人哋對你的要求是什麼可能會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
0: 人哋對自己的要求、
4: 啊、即可能通過示弱的話你可能會更加清楚人哋的目的是什麼、
0: 哦、
2: 但我覺得示弱不代表扮蠢的、
0: 哦、
2: 即示弱即我覺得這兩是兩件事來的、
0: 哦、
2: 示弱是這件事我針對這件事我沒辦法去做、
0: 嗯
2: 確實不是 我的所長我唔得，你可能換個人。
0: 嗯嗯、
2: 但系扮蠢就係我明明係識我扮啫嘛。
0: 嗯，咁係咯。當中嘅唔同係你覺得即係扮蠢係手段啦、啊，定抑或示弱係一種工具？
4: 唔係，可能因為我覺得我太明顯嘅問題就係在於我嘅工作應該係都好超額度噶啦，即係好明顯係我覺得已經。不要放那麼多在我這裡咯但是呢就好像有一種很理所當然覺得你肯定沒問題的而且是應該是要你做的而且是如果你沒有做好這件事就會覺得你怎麼會沒有做好這件事呢樣
3: 但我覺得是這樣的首先你扮蠢的初心呢不是為了推卸工作這件事很重要即如果你想說學一種方法我怎樣通過扮蠢而將我的工作推出去呢
4: 或者或者說更合理地分配一些事情、啊、
3: 這樣的出發點呢你是扮不到蠢的因為你的目的性太明確了人家都不傻人家會看得出你的目的、
4: 嗯、
3: 但剛剛阿芳姐說是很對的扮蠢和示弱示弱和什麼你剛剛想說
0: 是的就是扮蠢和示弱
3: 是不同的示弱是一種即是你不想自己在不確定的狀態下就覺得自己很厲害而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你先表達一種你自己不是很犀利的那種狀態、嗯、其實會令你自己呢是會放低了心之後你看問題會有一種鬆弛感、
0: 啊、
3: 我覺得我剛剛舉這個例打牌的例子呢是真的這樣踩坑過來的、
0: 嗯、
3: 你打牌的時候呢你跟人玩關單你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有很多人很厲害的、
0: 嗯、
3: 然後你自己水平比較差、
0: 嗯、
3: 但有時你發揮又很好但是你發得不好的時候人家就會扔一些雞蛋啊說你怎麼差啊這樣是侮辱你你是很難受的
0: 是我們可以聽回上一期啊對於針對職場當中遇到這不公正對待的時候
3: 人家拍板啊扔雞蛋啊、
1: 哦、會這樣的、
3: 啊、會的會有這樣的動作、
0: okay. 這個遊戲這麼豐富啊
3: 是啊會的
2: 這樣遊戲這麼現實
3: 其實很多遊戲都是這樣的很多排隊都是這樣的、嗯、然後呢但是如果你不同、欸、你試一下你每一次玩牌每一局你都發一些好示弱的表情出去、
0: 嗯、
3: 哎呀我这局不行了我尽力了。
0: 其实怎样目的是期望对方轻敌定是。
3: 不是、啊、即你首先你就说其实我排技就咁事啦，
0: 嗯，
3: 啊，我尽力啦，
4: 降低佢嘅期待
3: 值，就降低啦。咁然后你
4: 管理佢嘅期待值咯，
3: 咁然后你最关键你自己系有一种松弛感，即系你

0: 你自己話、啊、其實我打牌就係咁啦，我就係咁噶啦。
1: 即係其實亦都係俾我明白，俾自己一個心理暗示係咪？即係哪怕之後表現唔好，
2: 衰咗都冇乜。
1: 自己有個台階俾自己落係嘛？我鋪定豪地氈俾自己先，我行唔行我自己的事。
0: 反正我輸咗，我都成日嗱，我玩呢樣嘢，我心態就好放鬆嘅。即係我輸咗就話、哎呀，大神文還是太厲害啦。咁我就會話，咁但係有時你喺呢個過程中，你會真正有學習嘅，因為你。反正將自己擺到好低，但係呢個過程中你反而放低心去學習呢啲嘢，令你自己有成長。但有時你唔示弱咧，你會遇到好多壓力，人哋會成日話你屎啊乜乜啊，你其實好緊張。你緊張嘅時候咧，你就想做更多嘅嘢。我想證明自己一定係得嘅。
2: 我唔想嘅。
0: 你喺嗰啲情況下咧，你就會遇有呢啲咁嘅狀態，或者你會一直俾人蝦。但如果你都將自己擺喺一個比較低嘅位置，你好謙虛嘅位置。咁人哋覺得哦，你可能的確係水平仲未好好，有啲好難嘢就唔交俾你啦。啊，但係咧又預咗唔同你玩，可能都係輸噶啦。咁但係慢慢慢慢，話唔定帶住你又贏喎。
2: 可以帶一下咁。
0: 咁你咁其實間接中反而解決咗你本來最想做嘅個問題，就係人哋唔將嘢嘢都俾曬你。
3: 啊，明白。會唔會咧存在咧？你扮蠢或者你示弱，老細你更加需要歷練，俾多啲嘢你做。
1: 我覺得呢個都真係
0: 可能性都係存在嘅，
1: 好難貼嘅。你真係好難話去估到嚇，即係包括任務係點樣去到安排啊。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講呢啲嘢嘅前提都唔係俾大家話我推卸責任啦，或者我向某啲任務去 say no 嘅。可能只是自己在即係職場當中令自己的生活更 smooth 更好過一啲嚇，僅此而已啦。咁但係扮蠢仲有啲咩效果啊？扮得唔好有啲咩後果呢？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 第一个。
0: 好的。
2: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0: 全程3.4公里。
2: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系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包括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1: 我想去横琴口岸，
0: 准备出发。
2: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我哋话题讲紧嘅咧，职场当中扮蠢系咪真系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咁好明显就唔系啦。头先听咁多，即系职场精英们嘅呢个讲法系嘛，即系立下工龄咁长啦，系嘛，即系职场经验咁丰富啦，都仍然好难把握咧，即系。扮蠢，扮蠢扮得好唔好，系真精定系坚蠢之间嘅呢一个度咧，都真系好难去到把握嘅。咁但系大家要记住一个初心就系、是，我哋劳动合同咯，讲翻法律啦。劳动合同当中写到俾你嘅系嘛，完成公司及领导交代俾你嘅任务系嘛，所以我哋唔可以以呢、這个咁样样嘅理由啊，或者用咁样样所谓扮蠢嘅方式啊，去到。推走某一啲你份内嘅事吓，呢啲系唔 OK 嘅。咁但系有啲唔系份内嘅事啦，咁又或者讲可能阿福老师咁话斋嘅，佢系坚醒啊，咁佢亦都即系能力好强啊，但系佢能力强得嚟咧。佢哪怕不想被看見，亦都被看見到啦。咁就好多嘢咧，就要安排俾佢做啦。喺咁嘅情況之下，為咗一個更加合理嘅即係工作安排，可能要用到呢一招啦。咁但係以頭先阿福老師講嘅即係為例啦，即係被看見呢一樣嘢，其實就係即係相當於你堅精呢一件事咧，就已經深入民心啦，直根喺老細心底噶啦。
10: 我啱想講，
9: 係啦，但係你堅精咗。之后你已经拥有了一个这样的印象，你又如何扮蠢
10: 呢？你的 IP 已经塑造了。
9: 因为我觉得 IP IP 添啦，
11: 好攰，
9: 好攰。
11: 我觉得好像公司入边又不叫扮蠢，但是稍微有少蠢蠢地的同事，好像人缘都会好啲。
9: 稍微有少少蠢蠢地的同事，
11: 即系柔软啲咯，可能。
9: 哦，你而家咁样讲，我又确实系嘅，因为有啲同事咧，佢可能系个人能力好强，但系嗰、那个所谓嘅团体合作意识相对冇咁好，即系有啲类似孤狼嗰啲咁样样咧。
11: 唔系我咯，
9: 你系孤狼咩？Sorry， 我冇话孤狼唔好。
12: 大刺的玫瑰啊嘛，
9: 大刺的玫瑰，
10: 哇，
9: 即系点啊？
11: 不备
9: 独自绽放，唔系啊？
12: 即系其实。即係講通俗啲咧，就是、有啲人叻，但佢叻唔切，時常去人哋面前表現出自己嘅一啲，其實好多嘢係言行言辭間無意中，你講嘅一啲話，會令你自己處於一個對話高位，就會俾人哋覺得你。 嗰種距離感比較大咯，同埋覺得你比較老串咯。
9: 嗯，老串，
12: 我自己都係咁嘅。
11: 我確實係老串，
12: 所以呢啲都係一種修練啦。嗱，我覺得係兩樣嘢嘅，
9: 所以就證明一個係職場精英之所以成為職場精英咧，係要有自信喺度嘅。
12: 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一個係鬆弛感，一個係信念感。
9: 信念感，
12: 你示弱咧，其實係一種鬆弛感，俾自己一個空間，俾人哋一個空間。但係咧，點樣防止自己唔會越嚟越蠢呢？其实就要靠自己内心有个信念感，你相信自己做嘅嘢，你相信自己系
9: 相信自己扮蠢扮得好，
12: 系啊，咁样嘅时候，呢啲咪有时咪叫城府咯，即系城府就你有一啲志向，你有愿景，你有自己嘅谂法，但系你喺同人相处中，你有啲柔软嘅一面，就松弛感，
11: 即系有一啲同呢个世界周旋的智慧，
9: 哇，要同呢个世界周旋，
12: 唔系喺个大家都系一个，唔系呢个周旋应该系叫一种叫做和解啊！呢家好中意讲和解
9: 哦，咁系同呢个世界和解啊，系同自己和解啊，定系同份工和解啊，定系点咧？因为我望到 Echo 嗰副表情，佢第一反应我已经见到佢喺个头顶上面已经团团迷
10: 雾，唔系，系真系有啲迷茫
9: 嘅。讲咩啊？你两个
10: 唔系明白佢哋讲乜嘢，但系我深知自己做唔到
9: 哦。
10: 確實啊，即係
9: 係你個樣生太醒啦！
10: 我報姐嗰個樣話，報老師啊，
11: 無處安放嘅證明，
9: 又確實係啊！但係當自己證明無處安放嘅時候，係扮蠢啱啲定係示弱啱啲？
10: 嗱，我寧願係揀示弱嘅，唔係揀扮蠢嘅。
9: 係
10: 即係好似阿糟哥話齋，要有鬆弛感。扮蠢咧，我驚我會越嚟越蠢嗰個本蠢啦。
9: 你驚自己堅蠢？
10: 係啦，同埋有時候我扮唔到啊，有時候呢啲就係責，係咪叫責任心啊？
9: 係
10: 咪定係叫乜嘢？用咩詞語？
9: 又唔
10: 係
9: 嘅，好多蠢。

0: 就
1: 经历咁多啊，小夫你。
0: 我不嬲经历好多噶啦，你而家先知咩？我好早出道噶，以前咧就真系会遇到过，系啊，佢嗰个同事系好好心地嘅，跟住然之后亦都对自己份工好有责任感啦，咁好多嘢佢系会主动咁去补位嘅，但系某啲程度上嚟讲，大家唔希望佢咁样。
2: 哦，因为佢系咪真蠢咧？
0: 系真蠢，即系有时候，所以有时候就。我之前听过某个前辈讲一句说话都几啱嘅，即系有时候咧一个嗰种描述有啲类似话一个好有责任感嘅蠢人，反而害得你更惨嘅嗰种咧，即系有时候系咁样，所以亦都未必话系真系好事咯。有时候，但系你咁样样又坚精样嘅，就真系办唔到。
1: 无处安放呢啲。
0: 但系你好啦，你坚精呢一件事系无处安放啦。你真系入型入格咁样样噶啦，一望你个样子就知道你系醒噶啦。咁望你眼神就知道你并非池中物咁样，一望就系个职场精英啦。咁你点示弱呢？你但你以你嘅性格，你冇可能同老细讲话，喂，我工作能力唔 OK， 我唔会承担呢件事，或者我承担唔起呢件事噶。
1: 就是好像刚刚Joe哥说的，就是学到东西，活学活用，就是降低大家对我的期待感，就是有松弛感先得。就是这件事首先不是非我做不可，其一，第二就是不是非成功不可。
0: 哦，
1: 这件事。
0: Okay.
1: 是不是这样会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件事都会好一点呢？就是这个不一定是说示弱，可能是只不过是换一个方式令到大家都可以看看这件事，或者这件事哦，我 Greg 做不好了，不如换个另外的小夫来试一下啦，下次来这个活动
0: 这么好大意你同事
3: 语言技巧
0: 嗱，呢啲咪就系唉弊啦，醒咗啦，一个
1: 系嘅，啱啱系真系学到嘢。
0: 即系如果系开例会咁样样，系嘛咧？咁样，哎呀，即系 Echo 姐，你咁睇得起我。
1: 即系譬如话一个活动嘅，一个活动执行好繁琐嘅，平时咁精明嘅 Echo 咧，可能都有错漏百出或者有甩漏嘅咁嘅情况。不如换下我哋平时都执行能力都唔差嘅小夫嚟试下啦。
0: 咁样
3: 你嘅目的性就比较强。
0: 系啊，其实呢个活动咧真系好大
3: 嘅。人哋放过你就放过自己嘛，
1: 关心而放心，
3: 就
1: 系个
3: 道理。
0: Joe 主任啊
1: ，Joe 主任
0: 系啊，Joe 主任啊，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知道 Echo 姐平时都做开呢啲执行啦。Echo 姐现可爱能力我都好开心，我今次想跟住 Echo 姐学嘢，你俾我帮下佢。
1: 哇，
0: 类似嘅会唔会好啲咧？系嘛，即系讲完唔好听，你系都要掹埋我落水嘅，我都唔会令你好过。是咪最多咪大家揽住一齐完成好呢份工咯？
1: 但系扮蠢我真系做唔到。
0: 我觉得扮蠢系真系，我觉得而家咁听落啊，大家可能对于扮蠢嘅呢一个定义系唔啱嘅，或者我觉得甚至唔应该用扮蠢呢一个词。系啦，如果用示弱嘅话，感觉又好似系。即大家都不希望话自己的工作能力不获得认可啦，或者不希望自己主动做某些事情去令大家评估自己的工作力是往低处评估的。我觉得这件事亦都不啱。我觉得可能更加好的做法或者更加精明的方式可能是真的管理预期咯。哦，即系管理呢一件事嘅预期，管理大家对自己嘅预期，亦都管理老细对于呢一样嘢效果嘅预期。咁如果可能做好呢一几点，相信原本你Greco 咁样样，你去做呢一个大嘅 function， 咁可能成个大 job 都交俾你噶啦。咁你如果唔是老细嘅嗰个预期系110分。OK， 咁但系如果你做好咗呢一方面嘅风险管理啦，咁老细觉得哦冇嘢嘅，其实70分都 OK 噶啦。咁，但以你嘅能力，你可以做到80分，咁你出70分嘅力，又可以做到70分嘅嘢，老细又满意，咁咪你又唔使出尽你嘅全力，咁系咪
1: 皆大欢喜？
0: 皆大欢喜咧。咁觉得好多时候，即系可能今日话题所讨论嘅呢一个所谓扮蠢啊吓，系可以透过咁样管控预期嘅呢一个方式去进行实现，未必话真系要自己去到睇低自己啊。我哋希望大家评估自己评估得更加差咁去到实现呢一种方式，我觉得始终攞自己开刀好似唔系咁好吓，即系我就如果讲完唔好听，想精嘅都系精啲啦。如果你系老细嘅，你都唔想留个蠢人喺自己身边嘅 ，OK？ 所以都谂清楚咯，即系我觉得用呢个所谓扮蠢。

0: 的方法。但是如果管理预期，大家觉得可以怎样管理好所谓的预期呢？即如果以 Echo 姐你为例，好像刚才所说的这些，你称之为试约，但事实上根本的手段是试约的手段是管理预期嘛。你怎么做呢？即有没有什么实例可以即是管理预期这样。
1: 未亲身经历过、哦、但是即是学到之后，只不过学到，但是以后用不用到咯、
0: 嗯。因为管理预期这件事你又真的。
1: 不一定可以按照你的预期得到
0: 的结果。管理到的预期。
1: 是啊、嗯、得不到的结果的，不一定的。
0: 是啊、但是如果真的想、管理下预期的话，有哪些即值得一试的方法呢？Joe哥有没有、啊、即你作为一个即高级管理人员，平时你的下属会怎样对你管控预期呢？管到点管控你的预期？
2: 其实员工很多时候刻意的试约、
0: 嗯
2: 其实真的没什么用的、哦、因为你平时对他的工作能力是有一个评估、
0: 嗯、
2: 如果他只是说、啊、觉得自己很累不想做更多，然后就刻意去试约呢，还不如直接坦白地说我觉得
0: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饱和了，
2: 是饱和、嗯、因为老闆都不傻的，他跟 你一起面试你的、
0: 嗯、
2: 将你评估你这么几个季度，
0: 嗯，
2: 其实都知道你是咩能力噶，
0: 嗯，
2: 咁你刻意试约的意义就咁大、嗯，所以我啱啱就话，我哋试约的目标究竟系乜嘢？系令自己有一种稍微冇咁大压力，又同人哋和解，同自己和解，
0: 嗯，
2: 咁呢种出发点，你可能就会有用，
0: 嗯、
2: 但我哋只系想话啊，觉得自己工作好忙，然后想唔好咁多工作安排俾自己，而刻意去觉得自己好试。咁呢種招數就冇乜用嘅、
0: 嗯，
2: 我就覺得。
0: 嗯，咁管理預期咧，真係想話唔係話老細對自己嘅期待，嗯、可能係對於呢一件事的、
2: 啊。管理預期，我覺得重要嘅都係攞數據咯，即係去發脾氣冇咩用嘅。咁、
0: 嗯、
2: 你攞出嚟講，我哋嘅日程係幾耐，投入幾多預算，咁按我哋嘅工作量嘅話，可能會點樣樣？
0: 嗯，
2: 即係一個項目嘅。做出嚟无非就是范围、时间、成本、质量，就是呢四个维度嘅啫。咁呢样四样嘢如果都唔能够达成，咁肯定喺某方面去做取舍。咁呢啲你只要攞出数据、攞出证据，咁你能够做得管理者嘅人咧，啊，即系虽然唔系话以偏概全啦、
0: 嗯，
2: 但整体嚟讲佢都系经历过员工阶段被提拔嘅、
0: 嗯，
2: 能力都唔会太差，都能够理解呢啲嘢。咁如果你直接攞数据、攞嘢出嚟。咁大家去討論下邊樣嘢上面可以去做一啲減少，
0: 嗯，
2: 咁係可以去討論咯，
0: 嗯，
2: 反而冇必要刻意用一啲招數去表達所謂嘅向上管理，
0: 嗯，所以管控預期呢一樣嘢到最後你可能落到實住嘅 KPI 就係一個咁樣嘅數字啦，嚇。就倒不如跟他讲下增长率，跟他讲下你可能在这件事上面、哦、你要获得这样的效果，老闆可能投入更加多的成本、哦、你不如计下数呢，这样、
1: 嗯、
0: 即可能用这样的即方式，你、老闆都知道、哦、你是精明的一个人，你也都、用一个所谓理性分析的方法令到他了解到这些事实，不会去定一个自己都完成不到的目标，到时候大家都开心，即是老闆达成到他的目标，你也都获得自己的松弛感，就希望大家都可以这样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睇下一班网民嘅意见啦吓。扮蠢有冇用呢？咁有用要点办呢？点样办先唔会变真蠢呢？下阵间翻嚟嘅职场 show 啊！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
4: 呢个攞去番禺啦，200斤吧。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10点了哦，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6: 我等一下发出来。
5: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7: 尖市想跳槽喎、
8: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2: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职场生存秘笈。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呢一 part 咧系要听下啲网民嘅意见啦。今日讨论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吓而家咧扮蠢成为咗咧，有好多人话斋吓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问题系典型做法，但系咪真系有用咧？扮蠢系咪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我哋听下大家意见啦。
15: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我觉得扮蠢咧系有用嘅，亦都系职场上面最常见啦，亦都系晋升路上最容易踩嘅坑啊。那个坑咧就叫做个嘴俾个脑。要快、
14: oh.
15: 对方提出一个意见，即使是不成熟的，你要先学会去听完再停顿，然后再讲出来、
14: mm.
15: 可以你的回答可以是这样讲的，可以说是我想想或者是我思考一下，等 我再复回你，这样这些不是迟钝，而是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
14: 嗯，我觉得呢个就唔系蠢啦，而系可能某啲事情嘅话都要深思熟虑、谨慎啲，
15: 三思而后行，
14: 再去回答咯。有啲嘢可能即系对方未讲完，你就即刻话诶唔得嘅咁样，点点点。其实观感亦都唔好吓，你要调翻转头，如果你去提出某一啲嘅意见嘅时候，即系对方亦都系俾到一个系咁样嘅反应俾你咁样吓，你好大听人哋讲完先，咁哪怕呢件事个谂法系。是不成熟的，或者在现阶段来说，无论是人力啊还是资源都没办法做得到，或者比不到的，其实也都可以坦诚地沟通咯。万一某一日是真的做得到呢，是吧？就是你也都不知道对方还有哪些想法可以为你所用的嘛、
15: 嗯、
14: 不如给他讲完先、
15: 嗯
14: 啊、另外呢就还有下这个、啊、小伙子他说诶、哎，都话咗系扮噶咯，即系坚醒啦咁吓。佢话往往咧呢种人咧心入边对大局嘅洞悉程度一般咧比其他人高得多。蠢唔系你话扮就扮嘅，我称之为咧职场素地增啊咁样。咁睇你人生追求系乜嘢咯
15: 吓，
14: 又唔系个个人都渴望做呢个素地增嘅身份系嘛？即系有好多人即系你话职场咁多嘅 character 又好啊，角色又好啊咁。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渴望被看见的，
15: 沒錯、
14: 未必说是真的那个扫地僧、去到一定的境界才得的，
15: 是的、无论是我觉得扮蠢都是一个境界来的
14: 某程度上嚟講係一個境界嚟嘅、嗯，但係你睇阿福老師噏通噏到，係啊係啊係。
15: 所以我係未到嗰個 level， 我覺得我自己
14: 未到咯。我覺得我哋工齡再多個30年到啦，
15: 都
14: 應該就好。
15: 又要睇人， 又要睇造化嘅呢啲嘢。
14: 講得嚇，咁深奧嘅咁樣。
15: 唔係依個題係真係學到嘢嘅。
14: 世界觀、人生觀，
15: 學到嘢嘅，學到嘢。即係依個 title 真係見就見得多啦，即係扮豬食老虎啊，職場成日都扮傻啊，即係聽就聽得多啊。你話應該去點樣去做，或者係去實踐，或者係令到自己一定嘅提升咧，係未咁即係點講咧？一五一十咁樣聽大家咁樣去討論過。
14: 嗯，確實係嚇。再係咁，我哋就要講 MBTI。
15: 又嚟啊！
14: 我確實係大家貢獻多啲話題俾我，唔該。啊，另外 Stell 佢就話啦：，唉，呢個年頭啊，個個都唔傻噶啦，扮嘅啫嘛。佢如果你喺職場上啊，成日個樣都咁蠢啊，個個都唔會防備你，你仲可以觀察到咧好多嚇，你可能唔會觀察到嘅情況嚇，對啊呢一個公司了如指掌，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我覺得再蠢下去就沒有位置了不知道你怎麼想呢，你觀察清楚摸清楚所有的，位置，或者找到一個適合你自己的 position， 到時候你自己的那個角色仲系咪喺大家印象当中适合呢个位置呢你将你摆喺边个位置，从来就唔系你自己认为自己适唔适合，而系老细会唔会摆你喺嗰个位置啊？呢样嘢先系重要嘅。你与其喺度观察自己边一个位置适合，喺度扮蠢，你倒不如先即系话俾老细知你可以做啲乜嘢嘢，睇下佢会将你摆喺边个位置啦。会唔会咁样会现实啲咧？咪先。

0: 你都未知自己咩位置，我凭咩出粮俾你啊？啊，你阿心有灵犀讲乜嘢啊？
1: 佢就话啦，嗱，我就真系有呢一种嘅同事嘅、嗯，平时翻工咧就好中意诈傻扮懵，简单嘅嗰啲事情讲咗几次，依然都系做错嘅。即使佢俾唔止一个人啊，或者唔同嘅人去闹过，佢一如既往地犯错，真系好执着。平时工作又唔主动啦，该做嘅亦都唔做，平时咧都系翻工就等落班，有啲好烦呢一种嘅人啊！佢真系啊，与其共事真系好心累。单位有几个同事咧，都觉得呢一个人好鬼难沟通啊，真系难以沟通嘅逻辑鬼才啊！而家咧，佢嘅心態就係將佢當空氣咯。不過某一種嘅程度嚟講，都比較羨慕佢嘅
0: 邏輯鬼才呢樣嘢。

0: 你唔使做嘅嘢，你一樣要做，即係啊呢個你要了解清楚啊。咁啊，搬磚嘅總會同佢話啦，扮蠢同真蠢之間有界限嘅。首先要你嘅直屬上司了解你嘅能力上限，如果唔係咯，你扮蠢就等於低智商或者能力不足啦。佢話其次需要你嘅直屬上司了解你嘅訴求範圍，如果唔係扮蠢就等於低情商加工作態度有問題啦。佢話最終需要你嘅直属上司默契咁配合你，如果唔系，你点都办唔落去咁吓，咪就系咯。所以都系你办唔到就唔好办啦，或者办你要适当地办啦，咪先办办下就坚蠢噶啦咁。阿 Vivi 佢讲咩啊
1: ？Vivi 就话啦，嗱，扮蠢咧就要适度嘅小范围，偶然间扮下就 OK 嘅。但系如果扮长咗嘅时间，就好容易出问题啦。一个领导咧会物色其他嘅人培养啦，因为嘢仲系要人做噶嘛，系咪？一旦人哋成长咗起身啊，或者系比你表现得好啲，咁你嘅这个工作岗位就是岌岌可危了。
0: 是啊，所以都要考虑清楚一下，即是自己在这个职场当中的定位究竟是怎样。当你扮蠢扮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很多行业其实是很小的。不要想象得到说可能某些行业有多少人啊，这个产业有多大啊，其实不少的行业集中度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低。你在这一间公司类似的岗位呢，扮蠢扮得耐了变了堅蠢啦，你嘅下家其實亦都會嚇，即係打聽一下，喂，呢個係咩料啊？
1: 都知道嘅，
0: 都知道嘅，所以就我覺得唔好輕易去即係冒險啦，即係去所謂嘅扮蠢啦。咁但係我覺得管控預期係重要嘅，咁同埋咧某種程度上嚟講，適當地示弱啦，或者理性咁表達好自己嘅呢一個訴求係必須嘅。咁啊最緊要咧同老細有偈傾嚇，呢樣嘢好重要，亦都要令到咧即係老細明白嚇你嘅需求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你是渴望被看见啊，定是我勤勤恳恳做好这份工就 OK 啊，定是我希望自己在这个即技术上面有所提高啦，未必真的要往上升的，做技术专家一样是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即是前景的嘛。其实每个人的发展路向不一样啦，我觉得这件事都是需要大家啦和自己的上司啦做好相关的这个沟通啦，相信啦在即人员分工上面来讲会获得一个更加好的安排，你亦都可以过上一个更加舒适的职场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下星期二的全部内容，我们听日同一时间会有星期三的湾区 EDU 和大家关注一下教育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身为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身为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三集。
1: 系列报道《毕业国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鹿鸣宴》，
0: 传承有我，聆听山东梆子的传承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近日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幽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传。身为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亦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身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身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下面请听专题《不只是瓷器》。
3: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4: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4: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 高岭磁土矿遗址、长岭磁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两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5: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五个片区里面两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3: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6: 在省级层面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

0: 产中心湖田古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1: 这个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2: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3: 新围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接下来，等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入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0: 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1: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0: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2: 像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0: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3: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银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4: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0: 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骨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 骨陶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10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骨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骨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开封应隋唐运河的开通，迅速繁荣起身，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运河的运输功能亦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

0: 沟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亦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带动脉，将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好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感联系了起身。
1: 但经济一路向好，依然无法扭转北宋的力量颓势。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灭亡于金军铁蹄之下，之但是这个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将另一座城市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三集。
2: 杭州，它位于大运河的南端，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北宋亡国之后，幸存的赵构离乱辗转，建立了南宋王朝，最终将临安定为临时都城，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此后北方政权的威胁并未放松，但南宋王朝竟然坚持了150余年，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杭州的历史现场吧。
3: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4: 讲，一个时代它很散啊，你就找不出聚焦点呢，就人家不知道把眼光落在哪里，你必须有个聚焦点。从临安城作为一个聚焦点来观察那个时代。
2: 这里是位于杭州的南宋遗址陈列馆。200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南宋时期的御街遗址。御街自古以来就是杭州商贸最繁盛的地点之一。宋史专家包伟民一直致力于解析南宋如何得以长期存续的疑惑。
4: 兵渡临安，他想离开这个长江防线更安全一点，所谓重江之险。大概他的骑兵不能像北方的平原地区就是完全铺开来了，这个使用，这个是肯定，因为你过这个河总不是太方便嘛。主要的两条河流，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钱塘江，所谓重江之险。
2: 水给了他天然的防御屏障，而又是水给予他成长的力量。杭州本就是江南人口较多的州郡，宋都南迁后，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居民纷纷南渡。临安城内人口飙升，物资需求量巨大。
4: 御街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它的宽度啊、建筑体量啊，你可以去想象跟唐代长安的完全不一样。南宋的有个人叫周辉，他就说在北宋的时候啊，就在开封那个御街呢还是很宽的，皇帝这个反正如皇帝出行，两边的这个老百姓当然根本够不上了。南宋的时候呢，皇帝出来啊，他说你都可以看到他下面那个穿的那个就下摆的裤子，就很近很近，因为他很窄嘛。
2: 南宋时期，宋金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使运河被切为两段，北段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里维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但流水自有其生命，仿佛是一种象征，北方的国土已经不在，那么不如就扎根在这富饶的南方江河大地，努力经营生活。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渐渐成了南宋王朝的生命线。
4: 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的它背后的基础是整个的普遍民众的辛劳的投入。你就是你一块田，我一年种两季，它不是说我的产量增长100%就产出200%了，不是的，可能只增长50%，产出是115%，但你劳动力投入可能要250%。
2: 而运河的存在将这样的勤劳成果进一步盘活了。南宋诗人陆游也描绘了江南运河 对临时都城杭州的重要性。

0: 从镇江到杭州，在南朝时代是不通航的，到隋炀帝时开凿了400公里的运河渠，河宽33米。朝廷能够在杭州建都，都是因为有这条河。汴河和这条渠都由隋代建成，却最终为我宋朝所用，这难道不是国运使然吗？
1: 它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把周边的这个物资财政收入通过江南运河运过来，另外呢也是这个朝廷，因为政治中心指挥中心在这里嘛，它跟外部世界的联络也是靠主要靠这条河流。
0: 随着宋都南迁，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来到了江南地区，运河沿岸的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这种特别的染印布料叫做蓝印花布，宋代称作耀斑布。南宋时期，嘉定及安亭镇的蓝印花布业已极为繁荣，形成了织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而当时纺织技术的分工也更加精细，这是南宋耕织图的元代摹本，其中的织图卷由24个场面组成，细致描绘了江浙一带蚕织户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养蚕织帛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幅图在南宋各地影响广泛，大大提升了当时的丝织技术，而运河的便利交通也促进了产业工人的流动，纺织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1: 因为靖康之难以后，北方很多人逃难逃过来了，所以大量人口聚集在这里，它会推动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0: 南宋宁宗嘉定以前，北方强势的金朝从未放弃侵扰，南宋经常疲于战备，战备物资的消耗和军费的支出巨大。但正是由于江南运河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政府布达政令、遣发军旅、流通物资的重要通道，临安城于是有了稳定的基础。也许是困境激发了经济自救的能量，北宋年间杭州是运河的一个终点，但到了南宋时期，它却成为了连接南方水系的起点。一张以此为中心向各地散射状分布的水运交通网络在慢慢形成。市场也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京城。吴自牧的《孟良录》中描绘了临安城的繁华景象。王朝赞助的都城里，丰富的商品汇聚，各行各业繁盛，从和宁门岔子外到官桥下，没有一家不从事买卖营生。城里人丁兴旺，做买卖的人是往昔的10倍多，熙熙攘攘，其他地区无法相比。宁波在宋朝时被称为宁州，这里既是南宋浙东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海外贸易的起点之一。因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代就在这里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等地的航线。两宋时期，宁州港更是成为了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三大贸易港口之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王光远正在修复本地挖掘出来的南宋时期的文物。
2: 从我们宁波的本地的城市考古这一块来看，来自于全国著名的窑口，在我们宁波城市考古中，其实在南宋这个时期

0: 现，包括一些海外的，比如说波斯幼桃啊、高丽青石啊，在我们这里其实都有发现的。这从侧面呢，可能也印证了，就是当时我们宁波其实是一个东亚的这么一个商贸的中心吧。
1: 南宋初期，赵构被追杀，一路南下，在淘经海路的过程中，他发现港口贸易获利最多。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已被彻底阻断，而新朝廷的建立开支更加巨大，面临这种境地，南宋王朝在衰微中竟酝酿出远见和希望，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2: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3: 那么正好我们知道，从北宋到南宋时期，阿拉伯之地他们发生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十字军东征，

0: 经济贫困也促使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然后进一步扩大海上贸易来解决这种贫困。说这种商业举动正好和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这种需求呢正相契合。
1: 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潮流中，香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香药最大的消费市场，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超越了生存和温饱的需要，城市风尚急剧变化。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香，妇女用的日常化妆品中也添加了香药，杭州的市井间甚至已经出现了使用香皂沐浴的风尚。当时阿拉伯商船载着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香药，经过海上漂泊到达中国的泉州和广州，由近海转运到宁波，从宁波再经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于是这条浙东运河成为了南宋连接世界的通道。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宁州、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收取商税。因为浙东运河，宁州也成为了杭州与海外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随着海外商船的到来，一袋袋的香药被转运到了去往杭州的大船上。这些舶来的奢侈品成为了南宋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河海联运的新模式也由此开启。
0: 那么这种海上贸易呢，它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我们学界目前对它的认识呢不一致，那有人认为它比例很高，有人认为比例很低。综合来看，那么海上贸易对整个宋朝的财政还有财政之外的对外交往以及这种这个朝贡贸易，它的作用都是相当突出的。
1: 藏于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南宋直罗盘陶俑，陶俑怀抱着一个带有指针的大罗盘，这就是当时的指南针。当阿拉伯人东行到达南宋之后，指南针也随着商贸的往来传到了欧洲。指南针的普遍应用助推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当时的阿拉伯人应该不会想到指南针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地理大发现最为有效的推动工具之一。南宋时期，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和东非。一条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启。人类古老文明几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交流的通路，也是生命的滋养。而对于此，中国的宋代足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代表样本。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昌盛和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辉煌成就。一条人工大河清晰流过命运多舛的王朝，流过他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流经他的兴衰发展，命运变局，这一切何以可能？在看过两宋王朝与大运河的纠葛历史后，我们或多或少会有答案。
2: 古老的中华文化。

0: 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韵。7月27号至29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不饶国风贵，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陆明彦。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是江。人之好我，

0: 之后，我有嘉宾得因苦招，市民不挑，君子智则事相，我有执酒，嘉宾试验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饮宴乐，嘉宾之心。
1: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演员刘君朗诵嘅《诗经·小雅·鹿鸣》，一首《鹿鸣》描绘咗周文王宴请宾客时雍容和乐嘅景象。咁乜嘢系鹿鸣宴呢？我哋嚟听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嘅讲述。
2: 鹿鸣宴，它其实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配套制度。它是啊，在科举考试放榜的第二天。如果是地方的考试，那就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如果是国家一级的考试，那主考官就是天子，由这个主考官来招待榜上有名的已经考上的学子。那么在金榜题名之后，这些学

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学子他们的招待会要叫做鹿鸣宴呢？追根溯源的讲，这个鹿鸣宴之所以叫鹿鸣宴，它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的《小雅》中第一首诗就叫做鹿鸣。那么鹿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学家一般认为，鹿鸣讲的是周文王宴请他的贤臣欢乐聚会的这么一首歌，它刻画的也是宴会上君臣和

0: 殿试就由天子或钦点的主考官出面辞宴，本代新科及第的学子可以跻身六名宴的席位，是这些读书人不生引以为傲的殊荣。
1: 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他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六名有什么心意？这首诗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
2: 它是一首典型的《诗经》中这样一种重章叠句的诗歌。那么我先把它的这个第一章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呀，鹿儿悠悠的鸣叫，吃着野地的平菜，我有尊贵的客人，我鼓瑟吹笙来招待，鼓动笙管，吹动

种秩序感，同时呢，它还稍微的有点变化，让它不呆板。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整齐中呢还有加深，它会逐层的深入。第一章讲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讲我招待嘉宾。但是到第二章，它就补充信息了，它补充了嘉宾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是有素质的人。然后呢，他又讲我有执酒，嘉宾施宴肴。那么他又补充了，我这个宴会上啊，不但有琴、有音乐，还有美酒，这就是一点儿点儿的补充。第三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个诗在这个逐渐补充中，它有一个参差错落的变化，它有一种参差之美。比如说第一章他讲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它是音乐；第二章我有执酒，嘉宾施宴肴，他讲美酒。讲音乐的时候没有讲酒，讲酒的时候不讲音乐，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同时既讲到酒，也讲到音乐，我们能感受到，好像这个整个宴会的场面，它逐渐的推向热潮，好像又有酒又有音乐，让它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重章叠句的小短诗，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布局谋篇又是非常精心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精美。那么，因此呢，它也历代传颂不休。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咱们就不能不讲一讲周人的历史和周国的文化。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周人对于治国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是周文王取天下、武王以下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的秘密。它讲的是周文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怎么得到人才，怎么得到人才的欢心，怎么能够君臣和谐共处。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鹿鸣，它为什么叫做鹿鸣啊？鹿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有一些美德，有一些特殊的习性。什么呢？它不吃独食，就是一只鹿如果发现了有一片可吃的植物，它会高兴地悠悠鸣叫，来叫它的同伴一起分享。他不会吃独食，这也就象征了君王周文王，他爱护自己的大臣，他愿意跟大臣们分享，他和他们是和谐友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鹿鸣它的深意。再看具体的诗的内容，上来就是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君臣们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他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够包含周国兴起的秘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来融洽一个集体的感情，让这个团队更有战斗力。所以说呀，悠悠鹿鸣。

0: 崩子属于崩子亨系。明崇祯年间，山峡崩子沿黄河商路传入山东后，经秦汉同语言改良，同本地的民间戏曲融合，正式形成如今的山东梆子，主要传唱于老西南和老中原王地区。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上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单止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跟着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芒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芒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硬音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炎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嫂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嫂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

0: 这是一种这个哭诉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1: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2: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他的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他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观众张先生，
3: 山东梆子吧，这个其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1: 山东梆子一声好。

0: 春秋。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日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通禅大殿华帐红，孤今在此相逢。你听那玉皇叮的。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让家己人的责骂。
1: 天爱别人。
2: 好，听众朋友，感谢了选到二年音乐商业，收听人家己人家的节目《天爱猎人》，我是主持人志雄。
3: 大家好，我是花花。本期的节目，咱的主题是表妹。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甲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表妹指数报告，2016第九成了广东最前七的城市。
3: 本期的大乐在，咱就来解说第二周第五道题讲。
2: 挪威首批进藏艺中国南面国皇宫，当于十八公界两边严格起甲平格应，70多年后偶然换做了。
3: 曾经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点妹个顶峰故事。
2: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第三红情话、小红英雄榜，最后是第一枪弹宣布。
3: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的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2: 就算进入文库听的。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2: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首先来关注热门，国家统计局入息后会补改修改显示，这么呢，全国规模以前工业企业实行利润总价39.79亿元，同比增长18.7%，加一季度加快3.2%。我国工业生产稳当有前，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加快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邓希介绍道：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3: 这个暑假，就算黄金电影《吉巴马的情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影城上映，并且真实的情感、视觉光环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配带到了观众眼中。看完电影的这空空格子，直逼逼回看，不仅解脱着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惦念，更承载着动画人物的身心变革而结局难断。到汕头桥牌文物馆广场的高榜二间桥牌来等，平安是一个高平师。从多挂拍片的家己保平安，到门口的人族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愿望祖国平安，这股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集体的切齿之心。
6: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3: 到红花岁月来到，桥牌更成为海外侨胞敬仰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好在桥牌节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伤亡最少。到一项泰国华侨家居无亲的桥牌来到就写到，防护个人而在各个价值体，使欢喜精神以个外入，精神性桥牌的熬人张亚红。
7: 一身黄黄的薄薄的桥皮，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3: 2013年，由广东福建罗西联合申报的桥牌党员海外华侨人士，入选联合国家区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短期青年江小成城的文化遗产，桥牌虽然脱出了历史舞台，但以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脱色。到福建泉州，首届福建桥牌电视基地到长期建设北界组队分馆，将桥牌文化从静态电视走向活态创新。漳州则依托中国首个规模最大的民营桥牌节——天悦新街古迹，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桥牌记忆可感可载，历久弥新。游客唔错晒。
8: 从这一封封桥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桥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游客冷一公。
9: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2: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自九尾港澳。 四大城市香港旅游景点提速升温，从香港折点到世界两百零。

名文库听点落街来煮酒为港澳。西达城下香港旅游起点提速升温，从香港折点到世界两百联赛，世界级体育及娱乐区牛界开联，由香港特定至正界为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界地位。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直接目的地排名单，香港有。

0: 党委名目。香港立法局表示，将继续通过各派大型声势吸引各地游客访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7号发布个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今年6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额达为6411亿个港元，同比上升53.4%；商品进口额达为6930亿港元，同比上升45.4%。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而称，全球对南港地冷相关电子商品个强劲需求，将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有力支持。
0: 记者27号从广东省政府各界界新闻发布会前获悉，今年前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加强界精神和活力，跨境收支总额1.48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金净流入即创6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截至今年前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活跃金额达即创403亿元人民币。为港澳多元区革命跨境投资渠道提速拓宽，为港澳多元区金融互联互通提速推进，网站环境金融30兆、南沙金融30兆等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各级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九家银行接线只有梦一点好。12家银行接线大公链只有梦一点好，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珠江通道日趋成熟。
1: 记者从宁波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钢铁梁云区纽正城西站累计开件国际班辆931辆，货运超2.2万票箱，获得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9.7%、35.7%、31.1%，发件略少，各广东省多一。
0: 个江北海关最新通过，今年前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单收车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061.8亿元，创下了单期新高，同比增长43.5%。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经大桥口岸出口货运地为广东嘅货物总额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额嘅52.4%。
1: 到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广东乡镇县、深圳市规划化资源资源局、深圳市林业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化综合执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河龙资源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7号到深圳广东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新文化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新文化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的主持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心，大家在。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呀，
2: 听爱点心，大家在。
0: 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研究员和南开大学幸福儿创造实验室联合研究撰写了《中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21》，继续收配全国十大点位城市榜单。
1: 收配中国十大点位城市分别是福建漳州、甘肃敦煌、江苏巴峡、山东威海、贵州宁东南州、河南洛阳、广东潮州、山西晋东、浙江嘉兴、四川宜宾。
0: 第九遍节，江湖高声引火港江的亚地之点成功接水，成为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1: 今天就来陪陪城市的点位是做女评价的。
0: 报告呢，以创造六位核心逻辑啊，自然几代文化活力、商业互联、南方性格、生活体验、品牌推广六大主导核心评价体系。聚焦城市独特气质加幸福感仔力，从全国60个日本城市当中选出啊，具备自己辨识度、推广力加幸福感嘅十大标杆城市。
1: 潮州是平时咩介入上东国城市点每只小报告二零二六个呢？
0: 报告显示啊，潮州是入水。

0: 应该接受城市内部瑞医雷树感高建点位对世界城市，是就会将单只门线为正准备为城市南界的换地，也是传播识破到最关键城市。江湖这点高声引火，压低气温，简单构成第九界点位细节。本会话啦，生活体验南方三界三道隧道表现突出，成为第九前面界细节优势。
1: 未向个客上经验者，未为挑战。
2: 紫竹车田州日顺路东国十大点门城市的榜单，作为本地的田州人感觉非常自豪。我觉得田州的点是点到人文，点到生活，润到人心。
0: 田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属于闽南名邦，海滨走路之二。田州的辨识度更多听到真是来自长期沉淀的文化气温，甲稳定严肃的生活方式。江湖带个口诀，伫菜界蒸水高声高刀界盲切刀，汇聚机构界一鲜活，刚刚来说扫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热提古界城市形象。这是一撮经由时间、历史甲生活变化拍磨出来个热地气温，将德州成为国内备受欢迎个一门拍卡城市，不断挥出口。上海游客意见大。
3: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老板太好了，而且很热情，给我们介绍这茶、古城，还有你们的牌坊街、网红打卡啊，我们都想去逛一下，看一看。
1: 到潮州，文化界讲究而创新高级，构成了潮州界点味特色。潮州文化村网红搞，请外台创新有时向度，这项联合国加快帮助。

0: 祖先保护，故极轻改电风台表现。调球文化并非在台停立的预算，只是用入在下来年调材、木雕、雕绣、雕刻的日常实践，以可感、可亲、可参与的形态，不落城市电媒体界的最前根基。上海游客，
1: 历史底蕴比较深厚一点，还有吃的方面比较那个比较多。鹅肉啦，什么卤水啦，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莺歌舞啦，都还行。一种传承嘛，一种文化。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的比较少，可以学习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2: 当时来听哎，武汉游客赵林达。
3: 我感觉是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很有意思。莺歌舞看了，然后那个陶瓷的话可能还没有体验，但是我看到，店里面卖的都很好看。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精致，我感觉文化还没有彻底的了解到，还会来第二次，因为这一次来的时间比较短。
0: 半城烟火，半城诗，到潮州各行各业小档蕴藏着甜美感在。潮州的甜美，则根据高声空间和日常生活的亲朋融合。高声保留了台谱、小姐、男优、盲家的主客感性氛围。黄鸡叫、白黄鸡、应该食食甲各行，漫步构成两宿体验空间，让潮州的店妹可进入、可停留、可点缀。上海游客
4: 非常有特色，比如它的民居，还有我们的这个韩文公祠，包括我们的广济桥。另外，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美食特别的多，然后它的这个小巷，还有古城楼、古城区这种牌坊街，都非常有烟火气，这是我们有些在大都市里面领略不了的。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我们的这个潮州的这个人民特别的善良和淳朴，我们姐妹三个人在旅行过程中得到很多我们当地的居民朋友的帮助啊，给我们指点哪里有好吃的啊，哪里走过去那个更加便捷，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5: 这几个店妹我倒也有我温故的商业集团，红黄大上带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整品培育规划，红黄山代理招揽集团等东山十大名城进行示范化，是江湖代文化加大上代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此外，这就呢也被列为江湖代文化加大上代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城市。但不单是梅山，更是乐意新梅的生活方式，令到这才根据美术加文理消费，等等构成了这就从地方政委到城市品牌界转化的领域，让城市企业有商业、有前景、有实效支撑。例如，江湖代文化拍卖冠军奖冯红胖一节档。
6: 伊一个听音，根本是强个只个文理项目。伊对于正个城市个只特色个听性啊，是非常明显个。古城内呢有非常多些可以听音个店，比如潮州每只，吼，也伊能来到之后，非常开心，就是大不愧是世界每只都到。做做这个潮州附属，唔使个只店店也开个个只听音，就是非常好，学着要开啊，第一去同友。来我就接待的时候，定整个状况定下啦，只系我确实提供感觉听。
0: 潮州花鼓比好听界内容长一格磅礴力力，白彩高声灰锐白黄盖钢盖美术，雕刻等元素，天然适合传播体磅礴，让眼底之点可感知、可磅礴、可复创。总之，潮州嘅店妹是一种功夫之点，以讲究、水密、从容、青花为特色，兼顾文化高度、生活温度及商业姿态，是文化活体、高声音乐、特色商业而内容传播深度融合之境界，综合成城市气质。美好生活从点开始，欢迎来潮州我江地主界音乐、青年界地运、动人界潮心，感受潮州界甜美温度。潮州江湖的文化拍卖冠军奖，冯红胖。
6: 烈酒高声个只玫瑰酒甲优惠呢，将只高声是做来用呀。有开门来，我只讲能落得够非常好听呀。烈酒食之前个内容是非常丰富啊，特别是那个非洲项目是非常佳，所以为着烈酒物件能来做贡献，对能烈酒好做，值满非常大半个机。
2: 上海有排一阶段。
4: 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到我们当地有魅力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我觉得潮州这个古城的这个韵味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这个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它的也有木雕，也有瓷器，还有好像还有绣，还是太匆忙了，很多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好的文化的街景。

0: 当晚，中央广播电视中台研究员和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电煤指数报告2016，也就成了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1: 本期的大乐站，咱就来解说潮州电到地高。
0: 那位小破进山的中国南面国皇宫，在十月份的两边年改期和平改期，70多年后偶然换走了。
1: 长见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电煤的地方故事。
0: 卖家开整菜来用，为了感受。
2: 城市界城水白冷，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人家去平家的那位老人家，拢已经是年过九旬的老人了。70多年中啊，伊人是受派进山界东国南面国皇宫当十八宫的两边。后来因为组织调动，甲子呢就去了五当界地方工作，这边呢就是70多年。
1: 这样子，2024年十月个节日，如今拢徛到西昌成都个伊人，竟然到成都百花潭公园不期自我。
0: 可谓70多年个画作背后，有啲咩生意难忘个经历呢？本期个全景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己最美顶峰个故事。人家去留意那徛到成都北门，直到90年代嘅老厝嚟搬。90多岁嘅伊，虽然呢腿脚有点不便，耳内的歌昨天去才听有，但是仍然精神过好。甲平家因老人是我合照，这是人家去95岁嘅生日。伊个早间回忆答：
3: 天气那么好，我说的，我们干脆去给妈妈一起拍个照。我当时就是想拍照，有一个三角梅，我说的，我们家拍一个全家福。
0: 做这生意，你们老伊呢？甲家里人做不去百花潭公园庆祝。弟弟龙伯先教老人经济为我教74年专家刘正耀。但是你们家去呢？正甲家里人做不落吃喝喝先，是平家因呢也暗好做大平板落吃喝。爱好大黑人的时钟，你们家去个早间就去找平家因改早间来师傅好。
3: 拍了我就多嘴，我就很自豪的，我就说的今天是我妈妈生日，95岁了。他也很得意嘛，他说的我妈妈96岁，是解放成都、解放西藏的，哎，然后他呢，他就说的我是18军的，
4: 18军的，
5: 哎呀，我是18军的，
4: 哎呀。
6: 他19年入伍的，
4: 我是18军，我是30，
6: 他也是
4: 三十，我是30文工的，
6: 他也是。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
4: 叫人家去？
6: 你小名叫去
4: 啊？啊，人家去。
6: 哎呀，老战友。
0: 今届上我对于平家因老人来讲，也是一届意外惊喜。96岁高龄的伊，好在是拢记唔清楚了，但是人家起只名，你清晰个认到一届记忆来讲。当然个，对于平家因一个名，95岁个人家起，也是一眼就醒起来。平家因老人回忆道：“
7: 人家就看到老班长，我女婿，哦，人家起，哎呀，我就拥抱起来了。”名字很熟悉，严家齐、严家群，他姊妹两个的嘛，是在我们文工队嘛，参军的嘛。
0: 阔别70多载，众帅相逢应不舍，丁华明、丁如生。今日那位老人家对何等简单经历的岁月，对战友的生命，你不曾忘记。
8: 彭家英
4: 啊，
6: 哎呀，
4: 你是彭家英啊，哎呀，他是我们的班子啊，
6: 班长，
4: 我们的老班长，
9: 太好了，不简单，
4: 彭家英，
10: 你听彭家英的那个名字，哎呀，我好激动哦。
11: 70多年了都没忘，我有时候现在想小时候的同学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你这一直没忘？
10: 哎呀，一直没有忘记，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个班长的嘛。他是我们第，是我参军的第一个班长，所以说我就记得很清楚。
0: 是什么解将伊人彼此记忆。

0: 选题呢？但是要是心生意的原因，让伊能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简单成功的道路呢？台家恩比人家去大一岁参观经济。1949年5月，台家恩到浙江正式加入中国南面国皇军第58军53师文工队。伊随部队接见的同一届任务就是进攻大西南，归还成都。这当时任嘉庆呢，我到成都读书，目睹了解放军真实的情况。
1: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看嘛，
2: 欢迎
1: 看解放军，哎呀，感觉到那个解放军，哎呀，进城好威武，很了不起那个样子，我就好想当。

0: 说我曾经我20岁，
1: 嗯，
0: 我弟弟18岁，
1: 嗯，
0: 他只有16岁，我们三个一起嘛，就到18军。
2: 随后53师武警队到延安街名山驻扎，做紧张准备准备工作。就是到后果，潘家英呢成了严家起的班长，每日呢都一人训练。
0: 准备紧张嘛，我们每天早上要背着背包去行军，要锻炼噻，因为要紧张要走路嘛，
1: 锻炼身体。
0: 哦，每天要打背包，要很快的把背包打起。我和彭家英的时间很短，可能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1: 哦，
0: 没有相处好久，他就调走了。
2: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到严家起的记忆来讲，是潘家英在外头一座年拍包裹，做年白板腿，做年做只名下格的精神。
0: 没有后悔过，任何人都没有后悔过，都觉得我们来是来解放的牺牲的。我们是来解放西藏农奴，总有一天西藏农奴会翻身，会解放。

0: 结以来，每一种是爱不自觉的很强。
1: 二呀嘛二郎神呀，老一朝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叫决心进西藏，有我那公路修到了西藏。
0: 1952年三月，中国南明国皇宫同十八宫五十三寺号名进贡西藏。太家英甲杨家溪跟随的部队搭建了进藏的路。进贡西藏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进步。摆到正式名头中的五段段是几千公里的路线，还有雪山、冰河、高山。

0: 菩提呢？
1: 今日当时人家去唔在那，已经被挑走嘅平嘅恩，也是自告进步，也就交流修几点嘅时间对我。
2: 你这样来了不说，
3: 都不说，你们悄悄的，
2: 不是要干活，我怕休息。你看，这是小姐长，
4: 哪个是你？
2: 这个是我，我那砸石头，砸的砸，抬的抬，运的运。
1: 平嘅恩主动要求继续留到时间同一线，直到几点全部中间。日任家去随大部队又出溃了，继续向西藏进攻，一人爱赶到大索红山之中为国索山。
0: 爬雪山不是在走路啊，完全是在过爬，但是呢说老实话没有一个人叫苦哦，反正就跟着爬，心里头就是一个信念。所以我们爬了雪山翻过去了，西藏的农路就解放了啊，我们就高兴了。所以说完全是靠这种毅力才那样子爬的。
1: 进入西藏之后，任嘉琪一人又去德涛开荒阵地。让任嘉琪和平嘉恩拢感觉无比激动的是，1945年十二月内，康庄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几千年来不通公路的历史。
2: 泪滴和边疆英雄的大
0: 现在新人你改变简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新人和我共同甘苦生死一共的亲密战友。所以说我那一天看到彭佳英，我好激动哦，我太激动了。哎呀，那天我看到彭佳英，
2: 他还认识我班长，在部队的经历虽然是苦，大家团结友好啊，有苦不说啊，有难扛得住。
1: 可能从共经历，忽而了人家起个平家恩乐观、黑德、敬业的性格，将伊人到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能够坦诚面对生活的考验。现在那位老人拢已经是家属摩登。
2: 保重身体是重要的了，自己爱护自己，保重身体，永远听党的话。
0: 现在这个年代，要求年轻人是干啥子？就要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更强大，继续奋斗，对不对？就说明天比今天更好。
1: 等你进攻西藏，山西鹅岗作战，现在一样听你喜出毛瓜，我定了。那位司机老人紧紧相拥，一人切用电话，一人按了麦克，迎来苍生，进入容道，相逢直前，已是盛世。这是生命注定的缘分，这是堪称唯美的人生。那位老人的回忆对半，最清晰的是进入的命，最响亮的是家军的歌声。到一人进到过的地方，是已经通车的康庄公路。心有界理想造就了今日界大美边疆，向那位革命老前辈致以崇高敬意，致敬激情人士的岁月，也致敬到黄昏岁月当阁下界伟大青年。

0: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后端，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本期嘅碟上红尘为继续邀请大家做布莱克为当地主嘅西欧山来去写网。

西欧合会是地球不仅熟悉，这个有西欧山，因为个山形有前好老板爷，所以也叫做好老山。好老山顶茫然一片林立，展开对熟悉谈道，更爱是来到闽南青，来到个文景白客到西欧也搞多用，来接了解。并成了地球西欧之宝，靠游览、靠航线、靠研究、靠怀古的立体地球之作。今天上面那组技术家，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波老师来拍拍西欧山的摩艾节气。接着起的上面那是拍到到北岸的理工地后，有一个等等的节档到不及三米，但来可用十五人。从高丽宫顶直遁入去呢，沿着这个长长的长道向北到岭。

0: 呢度欧蛋叫了出个农家，所以导致个把这个节头的名名作挖冷蛋。
1: 龙岭话直出节币挨币剧蛋，能开了解教子思维正确是使命难。那少有耍节头单位，就叫节头兄来打。这四位将家都是田州家界达官贵人，林桥松是海洋人，家境40年，即公元1561年嘅举人，官做到是高级梁江府红领地官。高级嘅梁江府是到今天嘅越南河北省红阳县，林桥松是这个地官。天子靠一个日系停息和心浪停海南明道的更是共生文亮一江一经更晒罗下地贵老行客是海洋人是明家政40年即1561年的歌人开始的时候一是推理福建灵会贵的家族龙庆江成为江乐贵的地贵后来以调整广贵丹即是今天的湖南贵丹贵等

0: 公园、动物园内，何个有另外一个节客？这一个节客是免驾证新游客对名币，免驾证新游对名，这个对名是对明确记载。免驾证新游四十年，即是1561年，新游呢也叫新游客。这一块能点招呼参加县市界考动个人有八人，只个对名币就记载第二八人个名字。这八人是邓炳文、祖德、林桥松、刘庆克、邓直九、林喜蝶、吴欧、吴尔安等八人。从这个比剧个剧集时间来看，免驾证新游客1561年，假设自直创单考的个人的时候是20到20几岁，那么这个时候1567多万人等盼叫小通的时间，万人等盼是明确的记载的明明的人生，即是明的人生呢有我告知叫人的时间隔离，只是人考的正式已经过了31年，也就是他只少人叫人的长者是50多岁的老人，非常可靠，因为考的个人是20岁，叫人的时候又过了的31年，那么呢都是50多岁人，到何个时代50多岁已经就是老人了，就是降价了。而且这四个人都是第一官员这级别的官员，可见人点招该民风这美好。叫人该老人是50多岁该老年官员，依然不顾逆老体弱下级救人，真是稍后算这个解套为大位，伊是一个新型界时光老人，为人讲述的点招界每何过去，只界下级救人的故事，从哪个节刻当可以清楚的推告，感受点招来历史，让稍后算解套大位经典文化造型，讲好点招故事。
1: 行江边绕金山，西湖边绕黄山，立足于青山之间，江苏的苍白梅来，地球人对南个造成关系的一生美好的期盼。西湖山顶之上，网爱节气，金节比气，不光是一种有别于文本文献的珍贵史料，更是相关年代兴衰演变的直接见证。因此，通过考量金节文字的作者、内容的销量等等，都可以归史的体会到学者特别重视的历史信息，以及可以弥补正史文字等记载的些缺漏和不足，也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加详细可考的史料依据。
2: 从欢喜降落泪，但还有人落卡嘴。
3: 台灯里小草堆，为春泥堆更高累。

0: 哦，特地动词的意思。
1: 嗯，啊，车米用英文那个米，都是别个发明。只要米啊米，都是本人是好有台头啊，怎啊吴老师打了啊，特地去台。当日米啊时阵呢，将只个大鱼，大鱼都只个只去听到护士呢，别改做圣代日红鱼做形容词来改。
0: 嗯，
1: 哦，咱只大鱼也是咱那六十四国都是改名，就起名以只为天啊，那枪拢通台。
0: 哦，
1: 啊！大鼓是多少改色多少？放心，咱龙州咩烧声红狗嘛，
0: 嗯，
1: 马足耳只为天嘅苏 Q，
0: 嗯，
1: 多么哦，就卡只个可光咧，哦，磨个光哦，但系更嘢相卡，
0: 嗯，
1: 哦，这道米就叫世改。
0: 那对子头米有三个秘密哈，对，就是经常是酱酱菜羹。
1: 那对子头米就两只多捞，个当叫两只多捞啊，所以啊。改释大家听哈，所以教坏蛋，你能来改释。
0: 嗯，
1: 内二吉内子，吼，内二是经商食将长才更，内子就叫聪明类。至于二吉子龙，运用只系会议黑幕。
0: 嗯，
1: 一啲经商食将就是多捞啊。
0: 嗯，
1: 长才更就拎只，只系拎，只系拎就是才拎啊。
0: 嗯哼，
1: 哦，就教坏啊。你聪明类如此，聪明就是也是才更，吼，聪明就才更。你非常类就是那啦，你就系多捞。哈、嗯，多捞多捞类嘅意思，哈，多捞多
0: 捞
1: 多
0: 捞多，嗯，
1: 一对三雕嚟但呢，八界八更生中人夹着个回发梦，啊，八界夹着靠下拎只，
0: 做
1: 你拎只，
0: 系
1: 对我拎，啊，对八界后面叫我拎，八、
0: 嗯、
1: 更生回靠下自己多捞，啊，
0: 嗯。好，这就是对子透面，对沙透面就讲戆嘅面面喎，
1: 对沙透面戆嘅面面。只这个只乌鸡拿上来拿个蛋，了只来直掉直掉来改食。
0: 嗯，
1: 伊只蛋叫做白有硬心，白有硬心，嗯、白有硬心头个面面呢叫做哦，只红字红字个心，就用个只会以发梦红贴开红心，
0: 嗯、
1: 红靠下只白，了个心就该归去养家，这是直做等于拿落入梦个一基础面哈，
0: 嗯，
1: 就基础面。但是当你用人家回发梦，
0: 入
1: 面个时阵，就是面对面面会补充出个休想，就是那啦，买晒个口灰自己心结了，别有用心，名想啦，名有自己用心哦，两个耳啦，那会改善。第三呢，就用人家回发梦，那太难爱谈生，就莫灰正汪汪荡荡个心思，哈，别有用心，哈，别有用心。啊，别个用心来，但那是骗个啊！多子咁啊，定个米米路啦，那经得边多个用咗泡个，别个都泡个。
0: 别个用心是出自母亲四大强者小说之一个二十年麦肚子怪形状嘅第九十九回，形态中也是说他平时可搞，哪里知道他是别个用心嘅呢？
1: 一段诗雕来，但那是吴用子嘅典故发梦，即系点来自水浒等段十五回。当时就来到呢，赤发几个老汤，我就来通报啊，哈、
0: 嗯，
1: 通报那那，这个咩朝廷来到呢，会系生成更啊，哈，直大笔财富，你就来主要做就以力量可行啦，那来去夹啊，一夹我就去做好兄弟，哦，这件事来到呢，我就啊、哦、老汤就算出到啊朝界，朝界来到就拉一个和平，又话敖阳，敖阳是家族姓氏嘛。
0: 嗯
1: 家事先生来单呢，伊就曾经到只个王氏三兄弟啊，像你个个家过子出那个食，也在只三兄弟料的啊哈，只三兄弟无数，所以为了那来三兄弟来，只不过个夹先生夹只先生讲，伊想想就偏走自家一个借口去找伊啦。
0: 嗯
1: 啊！你去一左落个星星，你眼目那来去啊！你就看看就哪里，哪住就找个理由足足了，可能能破嘛哈。所以经来经去经那来陪你去，伊、哦、就那哇，始终多只个有钱人来个驾车，了只个有钱人爱做大生意，爱做大生意呢，爱十外条只去大里去，直钓就十外斤重。哇，遐十外斤重只咩三兄弟，那遐做白灰个时钟咧，摸就改改，还照会多恶。
0: 嗯，
1: 我记得个大概意思啊，哈、嗯。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志谦。
6: 听众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首先啊，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我等一下可以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啊，我等你外开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日《四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海外市场市桥旧装，国产机器人扬帆出海。依托完整产业链和硬核技术实力，深圳机器人产业竞争力凸显，成为中国制造航向全球的亮眼名片。详细的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6: 在全球制造业加速智能化升级的浪潮当中，中国机器人正好的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等下令人把目光投向南海这边，深圳盐田港一排排机器人吊臂由西起落，货轮系铁山当中，一只只满载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上正好的优势装船。其他的目的地在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厂拆迁和物流仓储中心。深圳机器人出海正跑出令人瞩目的加速图。深圳海运的最新统计本出来有力的验证，深圳海运所

0: 都同落去管企业面证课、副课中立足反案来讲到。
1: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的25.5%。工业机器人出口额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0: 25.5%，也达44亿元。全国机器人出口米西亚的三十当中，至少有1块钱黑了去深圳。和全球智能制造赛道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按照一份成绩单，成色十足。今次来关注的是以 AGV 次通引头叉 AMR 次组移动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类片，增幅超过了20%，背后的驱动力相当的清晰。随着全球制造业向数字化、互联化转型加速，海外工厂的自动化改造需求，以及仓储物流环节的互联化升级，这个把单单出价追到了台湾的工厂门口，深圳的机器人企业成为了一场全球产业变革的出价输入者。深圳某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车开贤来讲到：“
2: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0: 跑出眼药的速度，一般靠死球长球，一般靠三亚链的代替。一种人也会好奇，前球做机器人的国家同地区不少，做乜嘅偏偏系陈俊能够拿下眼药搞嘅出球分呀？而背后连佢嘅系台湾棋突出嘅三亚生态优势。放眼台湾棋，从黑新南部看，甘肃系、四湖系、控制系到机器人整机制造，再到控制系统与系统服务。整个三亚链本高度压缩在方圆八公里之内，一条短链带来的最佳好处是产品贴推速度快，天资上应连发，高富主体大幅压缩。真的评价安样的代事，深圳机器人企业能够稳稳地接出海外飞镖常见的复杂订单，海快高富也可以释放做到克制。与此同时，深圳机器人出口的单程模式又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往摆出去也是只是买几台机械臂、几台制片，等你见下。单纯的硬件需求就已经唔系主流打法。近来见到嘅深圳企业，真系嘅将制片加工艺方案加本地服务，打包成一只整体嘅方案，交付本全球客户。深圳没有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车克贤安尼讲到。
1: 那技术上呢，我们坚持全站自研。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部署到海外的智能生产线上面，基于我们这个方案的成熟，还有我们本地化服务团队，那我们这个三十分钟就能够到现场完成部署，那他们就能够使用上。他们给我们的反馈就是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0: 用得一稳，用得一久。一记来自海外热线工人的直播评价，不向年次的正在深圳机器人产业当然成长的硬核技术实力，同那较好的本地化服务能力。真的是两种王牌，使得深圳机器人和全球市场逐渐难以推替的核心竞争力。

佢牽連脫扣跑出假屬圖，也係對失誤舉發港友嘅神通實踐。舉發港友明確提出，加快佢牽連等制度先實現上一發展，打造一批先現自主上一，呢就替換起一片上一沃土。陳敦正以高端制造為假屬，持久採用廣東制造名片，用中國制造、中國技術衝突容易全球上一兩嘅美在反擊。眼科技已经成为广阔航天下的核心代替，而深圳机器人真的会在代替最传统的主角。

0: 过去我的人总会讲来了加工，给警察话好和一个台湾去，一种前进模式正好给兴起。广澳出创意，韶关出算力，服务卖钱球。今日就是广澳市韶关算来市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新模式。一群人后，这项新模式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在广澳之间架起一座实施桥梁。详细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1: 今下算力已经成为实施创新的核心动力，六十国家同时试算战略，依托台湾基平台优势，前线来市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模式，今日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韶关同香港之间架起实施桥梁。为一共澳可创协同实施产业出海，开辟了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陈伟安来讲道：
2: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1: 香港没有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安来讲道：
3: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
1: 广澳市韶关算、韶关山境外处。同时来讲，就系广澳出创意，韶关共算力，服务通前桥，精准破解广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刺激企业搞好创新，强量化出海。香港没有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安来讲道：
3: 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一广澳台湾企业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广澳市韶关算到思睿建制，一条实施高速路加速创新资源流通，为破解世界优势跨境难题，探索全球实施治理提供的先发的万企实践。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大把条就同分享到嘢。如果唔想肥谈节目嘅上文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谈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肥谈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谈正式平台，还可以喺原谈评论区同阿丁言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呀，可以搜下谈嘅狗肉过后，阿丁言将我转移到下桥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搜谈。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3: 思绪客家。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日呢，今日上映来以前客家，接下来原创作的系专题节目，台唱张启宇，神仙已权分，朱超神功，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张奇伟，来自台湾桃园，目前主要负责公司决策、开发业务、建设公司等等政府工程的规划执行。
1: 来自台湾桃园的下属省人权一家张奇伟，在台湾一家省产制造防水三门的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将当人想为主探寻商机，希望同泰流的客商携手合作，把防水舱门这项技术推广至全世界。
0: 传统堆沙包需要太多人力搬运，而且无法有效挡水，所以我们的防水闸门市场非常大。我们的防水闸门有专利，完工后测试可以保证不会漏水。那我们在台湾也已经配合68间建设营造公司，完工案例非常多，小至一般住家，大至捷运、学校、工厂、政府工程等等，只要有淹水的地方，我们都有服务。

0: 神仙是立身之本，长期被更加是作为视为成功的关键。因为一直是经营 BPG 套在同品质是公司竞争力的根基。
1: 我认为诚信是我在与人合作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生意是永续经营的，要让客户未来碰到淹水都可以想到用我们的防水闸门是不会漏水的。
0: 难忘的事太多是在艰难的，但要只有亲身体验过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了装备以后业务。总企业也正是以出秉持的真诚和专业的态度，将输给客户的声音为家为事业发展打为建设的基础。
1: 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刚开始接触家里公司，一开始都要跟这些师傅们到工地去看他们是怎么施工的，每天都是弄到灰头灰脸，就是全身都是灰尘，回家就马上洗澡。那我觉得这是比较艰难的一段过程，在刚开始接公司的这段过程已经克服它了，那后续对于我们业务上的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跟这些客户们去解释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们的工法是怎么样去施作的，甚至客户有一些问题我们都能很立即的解决，这对客户对我们的信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我成交率蛮高的一个原因。

0: 闲时总是会只看到的几位阿公阿婆同啦，系用我哋讲喺日常生活当中，亦出变成等全份嘅下场精神。今日嘅价值观也深深地影响人意。
1: 我认为勤奋是非常重要的课上精神，因为我的祖父母从小我看到他们一大早清晨就会努力去做农活，那直到日落才回家，也因为这样的勤奋才得以支撑了整个家庭。我外公有他们有七个孩子，透过这样的勤奋才能让每个孩子健康的长大。
0: 总体来讲，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乐观和坚定全部放弃，明智的管理金钱节约开支，是其从小去看到的家庭价值观。一条亲身经历让其整体的理解的核心精神的重要性，而激起其家庭的一部分也是客家文化的骄傲传统。所以认为在下上两位当中，下上精神十分重要的价值也是体现在勤奋的思考。
1: 刚有提到勤奋是我家庭很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我觉得这个精神我有好好的去发挥它，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在休息，只要有时间可以让事业提升，可以扩展扩大，那我就会好好把握这些时间来做工作相关的事情。像目前我也需要做很多业务上的开发，也需要跑很多商会，为的就是把这个产品可以快速推展到全世界。

0: 近年来，虽然两岸经济交流嘅日益密切，而且台湾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泰流市场，长期为也想同泰流嘅客商建立起贸易关系。从而进入泰流市场。
1: 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有听说有一些台湾的公司有过来大陆销售防水闸门产品，所以我相信未来如果我们想要过来大陆这边发展，只要透过这边两岸的客商啊认识的一些人脉之中过来，我相信是非常有机会成功的。
0: 张启伟的成功是在客商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果实，这位创业故事充满了勇气、坚持和努力。其中一位创业故事同阿人分享嘅神仙同阿群分对于实现经营价值同阿企业成功起到嘅重要作用。

0: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客场艺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那做地海原汤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1: 艾希上广嘅客家年。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7: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前》，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6: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谦，
15: 我是苏伟，欢迎来到诗海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5: 广东乡客主要流行在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等地，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黑色华侨聚集地。广东乡客可以表扬方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省平人，技术投足文创地方，端庄文雅。文生同文武生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字功夫。文生爱行诗秋风落叶，针意玉树亭亭。武生技术投足，讲究暗劲力突，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对齐上，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齐，但行嘅系科普动作。陈设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前铺、弯铺、太跳、小跳、出水、溺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露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书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城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动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部分就是单腿移动，紧人披球失意，紧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拱大过硬热身强，蹲铺动作稳宜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弓要求老实呢，要求是。开邦拉山斜胸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丘台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方端庄稳重。逢枪武枪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投足千斤重，开邦过头显英雄，铺里稳看是暗金，阿衰金刚本不同。接下来我再来分享广东乡客，以长廊闽诗眼分享书堂。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哈，即系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全部内容啊哟，感谢人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完下不断，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我热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2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供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这个活动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是开启的。另外还会同大家关注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叫做《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1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同大家一齐分享广东音乐曲艺团近年全力打造嘅一个重点项目——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我们聚焦一个活动。看回在日前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开学礼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40位青年学子参与了今次的实习计划。

0: 睇翻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咧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嘅生机。呢个咧系故宫人嘅共同使命。佢期待港澳青年学子喺各个岗位嘅实习当中咧，系理解守护嘅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事终一生嘅坚守，将故宫嘅故事带翻去港澳地区，带向更加广阔嘅世界，做文明交流嘅使者，文化传承嘅桥梁。另外，仲有嚟自香港嘅代表，就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嘅副局长梁宏正啊。佢咧勉励青年学子珍惜喺故宫博物院实习嘅难得机会，要虚心向导师请教，主动探索，细心体会中华文化嘅深厚内涵，并且思考日后点样运用呢啲宝贵嘅经验，喺唔同嘅岗位上边咧推动国家文化艺术发展，发挥香港喺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嘅作用。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局长梁慧敏都表示，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而呢次实习咧正系相互砥砺、取长补短嘅宝贵机遇。他期望港澳青年携手肩负起一国两制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使命，是善用自身多元文化背景，凭借祖国深厚资源的独特优势，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带动更加之多的人亲近中华文化，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讲到故宫博物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长期深耕内地和港澳文化交流合作，是注重加强对港澳青年的文化培育，引导青年学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回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那么多，累计接收243位的青年在故宫博物院实习交流。而今年40名的实习生是会继续行入故宫博物院15个部门来开展岗位学习实践。依托这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触摸千年文脉当中筑牢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刚才都讲到了，是自2017年启动至今，是将近10年的时间了。其实往届我们韵味岭南都有关注这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下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制作的一段专题片，我在故宫做实习生，讲的是在前两年一个夏天，20位澳门青年去到故宫博物院，在8个部门不同岗位上面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交流。我们通过声音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是苏佳怡，这边是我的大学澳门大学，我现在是在读传播系的大四。今年夏天我就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故宫博物院体验了一个半月的实习。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点不太真实，很梦幻吧。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所以也是第一次进故宫。之前知道故宫很大，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大。
2: 这里是古建部，
3: 欢迎来到考古部。
4: 我们是宣传教育部的实习生，
5: 现在我们正在去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慈宁宫。
6: 我实习的岗位是宫廷历史部，负责一些文物的库房记录，就是不直接接触文物的一些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因为可以亲眼看到很多。
7: 这里是世界遗产监测部，我们部门会定时分组去不同区域巡查，例如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巡查各处的积水。
8: 在过去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在一个绿瓦红墙的办公环境当中工作。
9: 当你真的在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一个词，感动。院子里面有一些大树，你去那里乘凉，也是写了400多年的古树。那这个地方好像就感觉到你跟历史产生某种连接。
10: 中华文化，就你亲身来到故宫里面，你去感受了，你才真的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不同的

0: 课程，也有学过切经、收扇。
1: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拼斗拱的这个环节，它是全程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钉子，就是靠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结构，然后撑起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2: 我们今年到故宫去实施这个课程，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这个是我们一直都非常积极想要推动好的一个实施计划。青年可以亲身的眼见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遗存，回到澳门都能更好的去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我相信这个体验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很积极的一种养分的作用。每一年我们跟故宫博物院都会有一个文物的大展，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没有间断过的。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也落成开幕了，未来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跟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3: 跟故宫博物院我们一起把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展搬到澳门来，也是希望呢用一种创新的科技手段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做一种探索。澳门历史上很长时间呢，它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枢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澳门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他们从彼此看见对方到互相尊重，到最后一个文化上的互鉴。中华文化其实浸润在每一个澳门人的血液里。澳门因为有很多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活动，去形成青年人对于文化的自信，对于家国的认同感。青年人用当代的视角去表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他们所理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4: 冇错啦，嗱，啱先呢条专题短片啦，我哋可以听到有喺故宫实习嘅澳门学子啦，仲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对于呢个计划嘅介绍，以及系澳门科学馆嘅董事长穆欣欣老师，佢对于故宫文化喺澳门嘅一个展望。嗱，各位受访者都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同大家介绍咗澳门青年喺故宫实习嘅成长，同埋故宫文化喺澳门传播嘅意义。而我哋啱先听到嘅呢一届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专题片咧，里边嘅澳门学生亦都系喺结束实习之后翻到澳门，系参加咗澳门实习生分享会嘅。呢二十位嘅澳门实习生咧，好热情分享咗故宫之行嘅各种收获。而喺分享会上面，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咧系赞扬同埋感谢故宫博物院嘅精心安排，令到实习生是亲身感受华夏文明的辉煌和中国历史的厚重。而除了获得专业知识，更加体会到了故宫人的敬业精神。梁局长提到说，青年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致力提供更加之多的机会和空间，为澳门青年提升文化涵养，推进文化自信，更好传承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在当届的实习生当中，是暨南大学就读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专业的陈晓林同学，他在故宫的实习岗位是宣传教育部一线岗位。那个夏天他感觉国际游客增多，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异彩，而面对八方来客的各种咨询问题，不单只是限于故宫的相关问题，还有关于北京的热点旅游景点、小食推荐、交通路线等等，他都乐于回答。来听听陈晓林的介绍。
5: 外国人游客的数量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故宫的实习生，那我非常荣幸能够为他们提供这个帮助，也让他们更好的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不仅是中华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中国人其实也代表着中华文化当中乐于做人的这一个部分。
4: 除了宣传教育的一线岗位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提供了短视频文字编辑、制作、绘图设计等的岗位，丰富的岗位令到港澳青年同学充分感受到文明的成果，坚定了文化自信， 是主动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东南大学澳门籍的学生陈幸彤在世界遗产监测部工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充满趣味吧。你听听他的分享。
5: 我们主要是负责建筑跟院落这部分，比如说那天橙色暴雨预警跟蓝色暴雨预警，我们都有出动去查每个宫殿它的积水情况，然后看一些屋顶漏水的一个状况。雨下挺大，有的屋檐上有些构件都吹下来了，就我们需要去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粘好再看怎么样放回去。相对比较微观的，比如说我那天去测了保和殿的地砖，因为要修复嘛，我觉得这工作不无聊，因为每块砖它长得都不一样，比如说这块砖有刮痕，那块砖它颜色泛黄，有的泛红，有的是泛黑。我们是分工合作的，我一个人选了29块，我们就在它旁边放个色卡，然后去对着它拍照给它记录下来。参加过3项不一样的工作，挺有收获的，这个工作还挺多元化的，也学到了很多。
4: 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但是在北京就读的澳门籍学生都很热衷于参与的。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澳门籍学生杨婉君表示，他在故宫实习期间可以说绞尽脑汁地查阅故宫军机处的资料，就要将他们编辑成为各位小朋友都可以看得明的视频科普文案，还有是参观非开放区进行学

0: 可能是老师或者是进入一些艺术博物馆工作。我也希望毕业之后能回到澳门去工作，然后能为澳门艺术教育啊或者是文化教育尽一份力量，今后的澳门能发展得更好，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桥梁。
1: 刚才听到的就是早两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那一届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一些澳门籍学生他们的分享。而2026年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已经是开始的了，时间是从7月5号开始去到8月15号，一共有42日的内容。我知道他们除了在故宫里面进行岗位实习之外，每个星期六日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例如去感受北京的宗族线文化，去看北京的京剧，感受那边的后海文化，还会有机会去到北京周边的城市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说真是日日都丰富多彩。这次的实习岗位都会有涵盖了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部、器物部、宫廷历史部、古建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文保科技部、考古部、展览部、社会教育部、新闻传播署、观众服务部、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图书馆及档案馆等的部门，设有17种博物馆的工作范畴，岗位都相当丰富。我们韵味岭南都用两个字送给这一班正在实习的港澳青年，加油了喂。下面我们跟大家送上之前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的这首主题曲，由香港演员成龙唱出的《百年守护》，为2026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加持。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5: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这一期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继续呢和大家推介一个展览。吴子福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他的书法尤其擅长于隶书。融铸朱碑，功力深厚，自成一格，世称吴帝。而在岭南多地的名胜都流传他的书籍，在全国书坛亦都颇具影响。近期在广州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展览旨在传承岭南文脉，彰显名家风范，推动岭南艺术研究和传播。而今次展览全面回顾吴子福卓然成家、独树一帜的艺术人生，首次完整地呈现了他艺术生涯的全貌。通过书法、油画、篆刻、国画、素描、手稿等的各类作品，是系统梳理他多元创作脉络。那这个展览又怎样去呈现吴子福的艺术成就？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早前是专访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副院长、展览策展人黎丽娜，来听她的介绍。
6: 我们是一家有收藏和研究展示历代书画作品还有古今艺术品的这样一家艺术馆。经过这6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具有这个完整的艺术类的藏品体系。现在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中国历代书画和岭南书画，作为这个岭南书画重要的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机构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岭南的书画艺术，让就是广大观众去了解我们岭南的艺术和精神。所以就经常会举办岭南书画艺术的专题展，包括了一些艺术家的群体或者是个案。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吴子福这个人，身处在这一个广东这个潮流的之中的这一个粤籍艺术家吴子福了，他的艺术成就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吴子福了是生于1899年，卒于1979年，他的名字也叫建晚，字子富，祖籍是广东四会人，然后生于广州西关，也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还有美术理论家。那他本人呢，是自幼就研习书法篆刻，1926年呢毕业于广州市美术学校西画系。他是既研习这个传统书法，早年又受过现代派的绘画教育，在后面又成为了岭南书学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说呢，他是岭南现代艺术史上面为数不多的油画、书法、篆刻兼善的传能型的艺术家之一吧。所以这样一位具有中西融合的艺术特点和西学中用的艺术追求的人物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第三呢，也就是我们的馆藏了。我们院呢是目前国内收藏吴子福作品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个大型的艺术回顾展。所以呢，以上这几点呢，也就是我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的展览，让观众去多了解传承岭南这样一个革新的精神。
5: 看回这个展览分为两期举行，重点聚焦三大亮点。一是吴子福独具特色的吴体隶书以及林汉碑作品，展现他在书法领域的开拓性成就。第二就是一批罕见珍贵的油画作品，展现其现代美术方面的探索之路。第三是通

0: 介绍，展览九成展品是首次公开亮相，可以说全方位揭示了这位岭南艺术巨匠的深厚造诣和持久影响。
1: 作为一个艺术回顾展，又是一个这么全面的艺术家了，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全面的去展示。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虽然我们馆的藏品也不少，所以呢，我还是去借了一些展品回来，就除了我们院的，还汇聚了一些家属的珍藏，还有其他收藏机构的作品，就是依托这一些多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呢，就是推动这一次的艺术回顾展。所以这一次展览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首次完整的汇集它的各个时期，包括20年代一直到它70年代的这一个超过半个世纪的作品。品类呢是包括了油画、书法、国画、篆刻、印谱、拓片、瓷盘、速写、素描等等的作品，就是两期加起来都有150件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和系统的去梳理他的艺术成就。而且这一次的作品有90%以上是首次展出，应该说是最完整、最数量最多的一次回顾展吧。那为了这一次的展品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示它，就是除了大家都相对来说了解的这个无力的这个成就，我也将目光投向了他在油画、素描等，就是这个具有一个现代美术这方面的这个特色的这个艺术的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展示，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多元的艺术家，也可以将这个展览作为这个中国现代近现代美术史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侧面的展示吧。在这个展览的主题方面呢，我就注意到吴子夫在1971年写了用极好大王碑字是极致写了一个对联，那个对联的书文是玄门旧事殷然记，出谷新生寄处来。出谷新生寄处来了，意思就是从寂静或者幽深之处传来新的声音或者信息，也就寓意着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产生了新的成就，而且就是从幽谷中来了，也有破寂而出的意味。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选呢？就是吴子夫这个人他是很低调的，而且他的艺术也是具有独创性。他的墨迹就是我们其实讲起来应该就是其实经常会见到，比如说广州镇海楼的牌匾，还有镇海楼的长联，广州博物馆的牌匾，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中朝人民雪衣亭，还有广州解放纪念碑等等，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出自吴子夫的手笔的。此外还有中山纪念堂的碑记，友谊剧院的题名，还有广州很有名的这个邮局的这个题名，邮政这两个字其实都是他的字，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出于他的手笔。另外呢，就是他的油画也是相当精彩的，但我们对于他的这一些作品呢都是比较少的了解，而且他自己50-60年代创作的油画也主要是藏在家里，很少拿出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吴子夫给自己取了名字叫扶手，他就是希望自己是以隐自旷，就是潜心艺术。总体来说，我用这个题目来做了，就是为了体现他的个人的艺术品格，就是回顾他潜心笃意抱朴守真的这样一个艺术人生所以整个展览的这个构想就是这样。
0: 另外这个展览按照吴子夫的艺术创作三个阶段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取诸怀抱，这个单元展出吴子夫早年无古期的书画及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二部分是物我一隅，20世纪50-60年代是吴子夫书法成熟期。这个单元展出了他的书法篆刻艺术作品，重点展出了一批微足珍贵的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三部分是通梅之仔，这个单元展出了吴子夫人生最后10年，即是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可以说风格静穆平和，意境超然，自成一番天地。他的笔墨反璞归真，其山水画则呈现浓郁的文人意境。继续来听策展人丽丽娜的介绍。
1: 这次展览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时间作为线索的，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取诸怀抱，第二个部分叫物我一如，第三个部分叫通会之际。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辅助的陈列板块，就是有 复原这个子父画室，还有展示他的师友交往啊，对。

0: 学生教育的一些重要的史料。这三个题目其实都是来源于吴子富的篆刻，他刻的章里面有这三个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契合他整一个艺术生涯的，所以就用了这三枚印章作为这个单元的题目。第一部分取诸怀抱，主要呢还是展现吴子富20年代到49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介绍他早年就是习书法，就是受何绍基、伊秉寿等这个清代隶书大家的这个影响，然后就介绍他潜心学习这一个汉碑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没多久，他就20年代他就去了这个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整个眼界呢就是不一样。在抗战时期呢，他又去致力这个美术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批那个宣传人才。而且同期他受过西方教育之后呢，他又在创作这个油画，而且他的油画特别喜欢这个野兽派的，他就喜欢用这种浓烈鲜艳的色彩来抒发他的这个感情。那整体来说呢，我就感觉他整个这个时间段呢，他都是在整一个动荡的时局的这个时代的变化之中，他还是立志于自己内心的这个情志，还有他的理想追求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所以呢，我就这部分我就用了他这个取诸怀抱的这个题目，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逐步的开始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艺术面貌，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20世纪50、60年代，那这个时候呢，吴子富呢，他的艺术表达呢，也可以用物我一如，其实也是他一个追求来说，但我觉得他已经是接近了，就是整个的他就是有这样子对艺术的表达，有这种浑然相融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美学风貌。书法方面他确实是有独到的这样一个成就，他用就是融这个李漆碑做的这一个自行一格的这个五体隶书，这个五体隶书呢，可以说自当时就是建国后在广东书坛他真的是一个书坛的代表性人物。54年呢，他又开设了这个子富画室，提出了六碑学习法，进一步是推动了这个岭南书法的传承与发展。第二部分主要还是讲到他这个五体隶书的如何的达到的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佳境的这个程度，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这个内容。第三部分其实就是他最后的10年，就70年代，我给他那个题目叫做通会之际，完成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的蜕变。就这个时候了，他的书法可谓是能够随心抒发他的情志，所以他晚年呢，他的这个书法他是专攻这个好太王碑，就是返璞归真。这个整个就是您看他的作品，就温雅中和，就是到达了这种大巧若拙的这样一个境界。而且他的晚年他自己还写了一个自寿联，就自题一个寿联，就是给自己的，就是暮年还复至年乐，就是说他是崇尚这个自拙天真的审美志趣，就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一部分呢，我还加了一些山水画，就是文人山水，就是到他晚年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风格是属于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雅拙天真，他又还是静穆平和，就是整个意境是超然的。所以我就第三部分主要是讲了他晚年这10年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
1: 另外，线条呢是吴子富书画篆刻艺术的核心内核，亦都是他区别于一众印人的基本特质。他提出标志性线条量感理论，书法和篆刻所用以构成形式者不外是线条，所以线条必须有量感。所谓量感就是在平面上画一条线，而使人觉得好像一条树枝向空间突起。而古印有不少的剥蚀处，必须从剥蚀处寻韵味，不必想象他当年的完整之状。策展人黎丽娜重点介绍了吴子富在1961年创作的《帝书物来语俗》，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创作精神。
0: 隶书《密来语俗》这件作品呢，是一个汉隶作品，总体来说这个风格呢是非常飘逸洒脱，中式奔放，这个笔墨也是浓淡相参，运用呢是六碑之一这个隶中之草这个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吴子富他的题材里面的精品，他用的是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个可以说就是他在中方面的这一个体现。 西方面的这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它的内容和落款。这件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正文内容写的是：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则难于得佳作。意思是说，不是很多多的去知道，然后把它忘掉了之后，就很难得到这样的这一个佳作。这件作品也是伍子胥对这个弟子常年教育他的弟子，他从艺的致意之道。他跟学生都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了解，但是呢又要把它忘记，然后再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内容为什么说是西呢？就是因为这件作品内容其实是来源于密莱。这个密莱是谁呢？其实就是米勒，法国的那个大艺术家，画这个《食道者》的那一位艺术家。这一个内容伍子胥不止写了一次，还写了很多次，所以呢就是他反复的用这一句名言来去自勉也好，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就是说他还是非常推崇这个米勒的这一句话的。
1: 伍子胥融汇西画立体造型理念，提出了一画仿佛一支树枝，一点仿佛一粒石子。他将西洋绘画立体感是移植到金石笔墨之中，摒弃刻意的雕琢，追求线条自然凸起的肌理质感。这个都是后世所言吾因难临，只得其形，难得其神的根源了。策展人黎丽娜重点介绍了伍子胥在1959年创作的报本油彩《黄鸟》。
0: 这个黄鸟呢，可以说是他油画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一个黄鸟呢，这个形象在他油画里面其实是出现了好多次的。除了这件原作之外，我们在一些早期的就民国时候的刊物也好，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件作品。黄鸟呢，可以说是59年创作的，是伍子胥应该是中年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吧，也是这个岭南早期现代油画就是相当留存很少的一个精品。应该可以说也填补了大家知道他的隶书但是不清楚他的西画这样一个认知的空白吧。伍子胥他早期的绘画其实他是受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他是喜欢用这个浓烈鲜明的色彩，所以其实这一件作品呢，从色彩来说他还是有承继这个马蒂斯用色的这个逻辑，就是摒弃了这个写实光影的束缚。他呢整个的黄鸟是以这个明黄铺陈，刺的尾部还有赤红色的线条，就是整个是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但是呢他又不同于这个野兽派的单纯的浓烈张扬，他还是用了一些灰色调来综合，形成整个画面呢是一个古雅沉静温润质朴的这样一个色调的气质，可以说有一点暗含这个文人画的一种审美吧。第二个内容就是关于它的造型，就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趋于这个简拙写意的，就整只鸟呢它是比较简约，没有说很写实，而且它整个枝干呢还有就是笔触这种顿挫起伏呢也有带有这个伍子胥他的汉隶书法的这种金石的这个鼓励在这里。总的来说整一幅作品呢就感觉它笔触还是相对松弛随性，也没有去很精雕细琢，就是感觉有点类似于我们国画的一种就是一些皴法。50年代其实我们国内的主流油画已经偏向这个舒适的写实，那伍子胥他在家里自己还是用这样自由写意的笔触了的话呢，还是说在这样的时代语下面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为说这件作品也是他独属于他这样一份的写意油画的这个面貌吧。
1: 好的，再次多谢策展人黎丽娜的介绍。看回自今年的6月30日起，今次的展览更新一批伍子胥的艺术作品，包括了全新更换的20多枚铉刻精品，完整覆盖了伍子胥中晚年自印周期，囊括60年代精细雅致印作、70年代粗犷写意印作，更收录多组同文异刻铉刻精品，可以直观感受同一印文之下刀法、铉法和章法的多变表达。同步还会展出特色边款搭本、石门铭笔意、偶作洋文特字款、稀缺别字，尽显印外功夫。而在铉刻的展区可以说完整地呈现了伍子胥铉刻从模古变法到自成野意印风的全阶段发展脉络。此外书法板块更换10多幅的精品名作，全部都是伍子胥成熟晚年的标杆作品。 是识读独步岭南的吴帝笔墨内核。还有新增吴子福晚年文人山水作品，补足他的油画、书法、篆刻之外的山水创作维度，跳出大众熟知的油画帝印标签，呈现其淡然清雅的传统山水审美，笔墨简淡，意境柔软，保齐艺术家完整创作谱系。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展出至到8月30日，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呈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资讯。主持人鼻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2: 虾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照旧。
1: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
4: 先生，我帮你加水。
1: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1: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1: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和大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1集的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对唐朝历史稍微有啲了解嘅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啦。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啊，唐朝就陷入咗三大困局，一个系藩镇割据，第二个系宦官当权，第三个呢系党人嘅争斗。这三个问题一直都困扰住中晚期的李唐王朝，直到他最后的消亡为止。唐玄宗和一群名臣开创的开元盛世是唐朝最鼎盛的时期，但是很多问题呢其实在这个时期已经埋落了祸根了。宦官当权就是在玄宗一朝开始越来越严重了。在中国历朝历代里面，宦官干政在很多朝代都发生过的。前面有东汉，后面有明朝，宦官对于朝政呢都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每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提醒自己的后代不要被宦官干预朝政，但是他们的仔仔孙孙呢似乎没有将祖先的提醒放在心上面的。不过一般来讲，宦官掌握的权力都是皇帝让渡出来的，只要皇帝愿意随时都可以收回的。例如明朝的魏忠贤曾经权倾朝野，威风八面，但是崇祯皇帝一上来话搞定他就搞定他，亦都冇费几大功夫嘅啫。唯独唐朝嘅宦官就与众不同吧，佢哋唔单止系皇帝嘅心腹，掌握住皇帝主动或者被动让渡出嚟嘅权力，而且呢佢哋仲掌握住兵权。呢一点令到佢哋对于唐朝嘅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朝代嘅宦官，甚至拥有任意废立皇帝嘅能力。如果不是宦官做皇帝没人肯买账，唐朝的宦官真是一个不故意抢个皇帝位来做都似的。那为什么唐朝的宦官权力这么大，影响又这么坏呢？这一回我们一起来追根溯源，讲讲一位对唐玄宗影响最大的宦官，顺便也看看宦官干政这个传统是怎样在唐朝建立起身的。这位宦官的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力士。讲到高力士，很多朋友马上会想起李白。在李白很多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里面，就有一个关于高力士的传说。在天宝初年， 李白来到长安，有人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唐玄

0: 吴中好欣赏李白在金銮大殿召见他，封他为供奉翰林，要他在宫里面写诗作文。有一天皇宫里面牡丹盛开，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在沉香亭饮酒赏花。唐玄宗忽然间想起李白，就想嗌他写几首歌词来助兴，就嗌人嗌他过来了。点知这个时候呢，李白在酒店里饮到烂醉如泥，咁啲侍卫扶佢上马背送入皇宫，用冻水帮佢洗头。等酒意稍为过咗之后，李白拿支笔，沙沙声写咗三首清平乐词，既赞牡丹花，又赞杨贵妃，诗句优美清新，唐玄宗同杨贵妃都好喜欢嘅。咁李白啊，虽然经常参加宫廷宴会，咁但系佢啊藐视权贵啊，一啲都唔将皇帝身边嗰啲有权有势嘅人放喺眼里边嘅。有一次啊，他在宫里面喝醉酒，竟然伸只脚出来对坐在旁边的宦官高力士说，哎，跟我除了对鞋去。高力士平时服侍惯人的，一听人落命令马上照做，帮李白除了对鞋。除完之后呢，他忽然间才想起，哎，为什么要我帮你除鞋啊？那当时高力士的权力很大的，四方的咒士都要经他手，文武百官个个都巴结他的。他又从来都未受过这样的气的，这件事令到他是很鬼激气，决定找机会报复李白了吧。杨贵妃很喜欢吟李白的清平乐词，正好有一次呢，高力士在旁边，他又故意说了，我本来以为贵妃受了李白的侮辱，一定是很憎他的了，啊，怎知你这么喜欢读他的诗的。杨贵妃就奇啦，李学士怎会侮辱我呢？高力士又说了，诗中不是讲的，借问汉宫谁得此，可怜飞燕以身装啊嘛。汉宫里面的赵飞燕啊，是歌女出身，后来虽然立为皇后，但是作风不正，最后还被贬为庶人添。李白将你和赵飞燕相比，咁即是说你下贱啫。杨贵妃听了高力士的讲法，对李白呢亦都嬲起身了。之后啊，唐玄宗几次想任命李白做官，都被杨贵妃掹住了。这个呢，就是著名的高力士脱靴的故事了。那当然了，这个故事呢只是传说来的，并没有十分之权威的记载的。从情理上推断，李白份人虽然豪迈奔放，但是都不至于这么不懂规矩的。而唐玄宗不肯用李白呢，主要都是当时唐玄宗的心思已经不放在朝政之上了，并没有重用李白整顿朝纲的意思，只是将李白当成个弄臣啫。这一点呢，就真的怪不得高力士的。咁可能因为一来呢，大家对李白十分之敬仰，二来对于宦官太监向来都比较反感的，所以先作个咁嘅古仔出嚟啊。咁历史上真实的高力士又是一个点样嘅人呢？高力士原名叫做冯元一，是广东高州人，乃是名臣之后吧。佢嘅曾祖冯安曾经担任过高州总督，被封为耿国公，是朝廷的封疆大吏来的。他老豆冯君衡就渣斗啲，只是做过潘州刺史，还是靠祖上的军功世袭得来的。后来因为牵连到一桩谋反案里面，冯家就被抄家，高力士呢也都差点没命。因为年纪小就被阉了做太监，当时他只有十岁而已。入宫之后呢，他的遭遇都算比较好的，武则天看中他，觉得他长相清秀，聪明伶俐，还专门有人教他读书。冯元一自此之后呢，就在武则天旁边侍奉了。但是可能因为不习惯下人的身份，犯了些小错，被武则天赶得出宫。好在呢，另外一个太监叫高延福的，就将他收了为养子，自此之后就改名叫高力士。高延福是武三思的人，高力士经常在武三思家出出入入，武则天见到呢，又将他召回入宫。经过一番挫折之后，高力士个人就变得更加乖巧谨慎，亦都更加懂得讲说话，更加懂得察言观色。他的谋略啊，在宫廷之中呢已经是培养出来了。高力士虽然是个太监啫，但是就勇猛过人嘅，唔单止弓马娴熟，在三军阵前都毫不胆怯嘅。后来在好几次武装政变里面，他都立下大功，被唐玄宗封他做将军的。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高力士就已经好看好他了。李隆基呢亦都很欣赏高力士的能力，将他当为心腹。 高力士自此呢就一路跟住李隆基啦。当其时韦皇后弄权，李隆基发动政变杀咗韦皇后。喺呢一次政变里面，高力士都立下大功。政变之后，唐睿宗复位，李隆基做咗太子，高力士呢亦都跟住升官啦，做咗潮汕大夫、内级士，掌管宫内嘅百事。咁呢个呢就唔仅仅係太监嘅职责啦。跟住三年之后，高力士又帮助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咗太平公主同佢嘅党羽。事成之后呢，高力士又升官啦噃。唔单止係咁，高力士仲好受唐玄宗嘅信任，直接咪嗌佢做将军嘅。一啲唔係咁重要嘅奏表呢，就直接交俾高力士处理㗎啦。唐玄宗虽然係个有为嘅君主，但佢毕竟係靠政变起家嘅，从来未领过兵打过仗，喺军队里面呢冇太坚固嘅人物。而喺政变里面，宦官往往就起好大作用嘅，所以唐玄宗对于宦官係好重视好信任嘅。佢甚至开创咗太监监军嘅制度，每次大将出征呢都派自己信任嘅太监去监军，虽然唔直接指挥作战，但系代表皇帝过嚟督战，权力之大呢甚至喺领军嘅大将之上嘅。一开头情况都仲系几好嘅，啲太监唔敢太乱嚟，时间一长，情况就开始拗撬啦。啲太监好啲嘅呢就收贿赂打下秋风，衰啲嘅就直接干预作战影响指挥，咁外行管内行，后果可想而知啦。咁当然有啲人索取贿赂不成，翻乱讲将军坏话嘅，所以搞到好多大将呢，一方面就被逼去巴结啲宦官，另一方面呢又心怀不满，边关嘅情况啊，难免就逐渐失控啦。不过高力士本人呢，都算系个几好嘅宦官嚟嘅，佢得李隆基信任，好多人都走佢后门，佢亦都帮过唔少人讲好说话，帮过唔少人升官嘅，例如宇文邕、李林甫、李释之、韦坚、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等呢都走过高力士嘅门路嘅。但係只要佢一旦发现边个人出咗问题，犯咗法，违反咗规矩，咁就算再亲密嘅人呢佢都唔再维护嘅。所以呢啲人出咗问题呀，全部都惹唔到高力士身上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咁啊，主持人鼻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今期嘅粤韵茶督撑咧，同大家嚟分享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近年全力打造嘅一个重点剧目——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呢部作品首次以曲艺音乐剧的形式，以全新的视觉和切入点，塑造了广东曲艺一代宗师小明星的艺术形象，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来表现小明星的人性光辉。下面我们首先跟大家播放音乐剧《小明星》的序幕曲。

听住的这个是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近年出品的戏曲音乐剧《小明星》的序幕曲。讲到星腔是粤曲平喉四大流派当中唯一广泛流传的分支，由广东三水籍艺人小明星，即是邓万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以低回婉转的唱腔风格和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独特表现手法而著称。他的艺术特质体现了在行腔运气和情感表达的深度融合，通过择声吐字之后突然之间幽歇而形成的艺术留白，配合拖腔处理技巧，展现荡气回肠的感染力。而这个流派在传统演唱基础上面吸收了木鱼、龙舟、南音等的民间说唱元素和外国音乐节奏，首创了平喉真嗓的演唱方式，形成了戏、声、字三位一体的声腔体系。而这部戏曲音乐剧《小明星》是一部由声腔传人梁玉荣饰演声腔泰斗小明星的全新舞台剧。这部作品首次以音乐剧、曲艺、戏曲、歌剧、话剧、电影手法融汇一炉的艺术创新品类，以真实的故事改编，以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切入点，塑造了广东曲艺一代宗师小明星的艺术形象。也都欢迎大家关注广东音乐工艺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这部戏曲音乐剧《小明星》何时会继续上演。咁节目嘅最尾，我哋同大家送上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嘅呢个片段，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文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0: 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年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嚟自罗大佑演唱嘅《追梦人》。这首歌亦都是1991年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片尾曲，原来是为了纪念作家三毛而创作的。而歌词当中亦都充满了对梦想和人生的思考，旋律悠扬而深情，罗大佑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韵味，成为了一代人的回

0: 忆啊。嗱，歌曲其实最初嘅名字名为啦《青春无悔》，系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嘅主题曲啦，系重新填词噶。咁喺1991年台湾女作家三毛去世，罗大佑为纪念佢啦，就将《青春无悔》嘅曲啦重新填词，改名为《追梦人》。咁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啦，罗大佑回忆起自己年轻嘅时候嘅热情同梦想，以及三毛嘅传奇人生。佢睇到咗青春人物对理想同梦想嘅追求，因此写低咗呢首歌嘅歌词。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罗大佑同大家嚟分享下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在配乐，然后最后这写歌的阶段，哦，的时候正好碰到作家三毛，他走掉的消息。那原来我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歌曲，可是三毛一走，因为三毛一生是一个很传奇、很勇往直前的一个女生，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我也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三毛那种热情，还有他的梦想的那个影子。那我相信现场很多观众应该也都有那一种，在歌词里面“城市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看我看一眼吧，莫让红颜哦守空枕”。这其实每一句歌词都点到了青春的人物，他们对理想、对梦想、对自己要的一个一生的一个追求，所以写了这首歌，就把歌词里面要去。

感谢罗大佑同我哋分享咗呢首《追梦人》嘅金曲往事。咁需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罗大佑咧就被誉为啦华语乐坛当中嘅音乐教父啦。咁佢对华语流行曲嘅影响同贡献都好深远噶。对于人民嘅关怀、对人生嘅思考同对音乐细节嘅不断追求啦，令佢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屹立不倒嘅高山。他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比如是《恋曲1990》《野百合也有春天》《光阴的故事》《是否》。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其中之一的代表作《恋曲1990》。

呢首歌曲是罗大佑系列恋曲系列当中的经典之作，发行于1988年。歌曲就以怀旧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追忆。虽然不如那首《童年》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他在乐迷心目当中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最特别就是这首歌是5分20秒，即是520，即是非常浪漫。

听过作品又是来自罗大佑的作品《光阴的故事》，发行于1982年，歌曲以怀旧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这首作品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都讲述了时间的无情与生命的短暂。

继续送上有罗大佑的作品，听过歌曲有《野百合》也有《春天》，同样来自罗大佑的作词作曲，发行于1983年。这首歌曲以《野百合》为象征，也都表达了对平凡生命的赞美和对爱情的执着。歌词朴实，充满了力量，旋律都很温馨动人，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也都是罗大佑的经典作品之一。

0: 同样嚟自罗大佑嘅演唱，罗大佑嘅作词作曲《是否》啊，呢首歌曲系发行于1983年。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追问和对人生的思考。罗大佑当时的声线也赋予了这首歌曲很独特的情感张力，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又一首的经典之作。好了，一年听了这么多首的罗大佑作品，我们去个片花，回来之后我们都会转换一位的歌手来听听其他歌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呢个时段咧，继续嚟收听咧嘅歌曲啦，会嚟自三毛填词嘅歌曲吓。三毛唔单止系一位作家啦，咁佢嘅文字都系深深咁影响咗华语音乐界嘅。好多音乐人啦，从佢嘅作品当中系吸取灵感，创作咗好多经典嘅歌曲。嗱，以下几首啦，都系嚟自三毛嘅填词嘅音乐作品啦，背后亦都有一个属于佢哋当年嘅故事啊。分别有《橄榄树》、《七点钟》、《滚滚红尘》。呢三首作品都是最著名的三毛的作品之一啦，咁创作于1979年，歌词当中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表达了三毛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反映了他漂泊不定的生活态度。而齐豫的演唱都赋予了这首歌曲很空灵而又深情的韵味，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

0: 一连三首作品分别有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齐豫演唱的《七点钟》，以及系陈淑华演唱的《滚滚红尘》啊。呢首《七点钟》是来自齐豫的专辑啦《回声》当中的一首作品啊。歌曲描述了三毛与丈夫的爱情故事，歌曲以简单而真挚的语言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珍惜。而李宗盛的作曲赋予了这首歌曲温暖而又动人的旋律。而另外一首《滚滚红尘》来自同名电影90年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由三毛去编剧，讲述了一段跨越时代的爱情故事。歌词当中的《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成为了经典的名句。而罗大佑的作曲和陈淑华的演唱也赋予了这首歌曲深刻的情感张力。罗大佑起初就认为这首歌歌名应该改为《红尘》，但在电影导演严浩的坚持之下，再改翻名，同歌名一样叫《滚滚红尘》。而《滚滚红尘》这个元素也是严浩的建议之下加入到歌曲当中。罗大佑在一贯的率性当中也是透露着柔情，以悲天悯人的旋律来唱尽世间情怀。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共天赐海心，今生债目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韵。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两首粤语作品啊，均嚟自香港歌手机仔机 Sir 嘅作品吓。第一首系佢同高五人乐队合作嘅一首描写成长与青春嘅作品《成长的错》。古巨基咧同高五人咧因为拍摄节目咧而认识啦，咁佢哋惺惺相惜啦，相约合作一首嘅国语作品。谂唔到啦，喺制作过程当中啦，古巨基知道咗高五人将会喺香港开演唱会，就问佢不如为香港嘅歌迷做一首广东版啦。咁高五人咧二话不说就话好啊。原来咧高五人三位嘅成员咧自细就好中意睇香港电影啦，咁所以好期待尝试广东话嚟唱歌。所以一拍即合，到录音过程当中竟然意想唔到咁顺利吓，咁最终乐迷们都迎嚟咗呢首充满惊喜嘅联成作品啊！下面一起听听这首《成长的错》。

动，人际变得鬼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嬉戏，看，谁遗失的运气令我们为谁应有。

0: 搭住第二首一齐听埋嘅，仲有呢首同样都系描写成长与时光飞逝嘅经典粤语歌曲《有共情》啊！呢首歌曲咧发行于1997年，歌曲表达咗咧对友情嘅珍视同感激。填词人周丽茂咧嘅歌词非常之朴实真挚，咁陈光荣嘅旋律咧亦则系咧赋予咗呢首歌曲非常温暖嘅情感基调。呢首作品成为咗好多人喺毕业典礼或者系聚会时候必唱嘅一首歌曲，象征住友谊嘅珍贵。好啦，一个钟头嘅听歌时间啦，我哋先暂过一段落，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这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面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铁吹风。喺大概小时嘅时间里边啦，咁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嘅呢首罗大佑演唱嘅吓《追梦人》嘅金曲《往事》。下面嘅时间嚟到咗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吓，罗美林同学。咁下边咧就嚟听听呢位嘅年轻人会为大家推介边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儿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

听过作品有陈立农的演唱《专属合约》，这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了爱情当中的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很轻快，也都很甜蜜，歌词都充满了很浪漫的想象。而这首歌的歌曲真的赋予了这首歌曲一番很青春的活力的景象。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陈立农的《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2019年的作品，來自電影《解碼遊戲》的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了愛情當中的探索與理解，旋律非常動感十足，而填詞人陳信賢的詞充滿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懷，林更和的曲真的賦予了這首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節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2019年啦，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实呢首作品嘅灵感源于咧张玉琪咧自己编写嘅一个科幻故事，旋律充满咗力量与希望。咁啊，张玉琪咧就希望创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现佢音乐嘅才华同独特嘅视觉。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啦。

0: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的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想去唱的一首作品，通过这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梦境。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共天赐海深，今生再无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明

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嚟分享嘅作品咧，都系最近比较之 hit 嘅啲歌曲啦，各有各嘅风格，都算系啦而家嘅乐迷们咧比较中意嘅作品啦。分别有甲乙丙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以及全世界的雨就系 Nothing。首先嚟听听第一首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由李佳薇演唱，作词是应晓妮。李佳薇呢首甲乙丙丁是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明明心里面堆满回忆，却要装作退回甲乙丙丁的陌生人状态。应晓妮的歌词将怎么两清写得非常之煎熬透彻，副歌的那句再赔上这条烂命，再搭配上佳薇的爆发式的唱腔，将那种不甘心和绝望是唱得淋漓尽致。

听个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有情人在当你遇到真的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作品来自周深和陈嘉华 Ella 演唱的《全世界的雨》，来自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这首作品由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唐恬填词，细腻悠扬、温暖绵长的旋律非常之入耳。歌词就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尽了彼此相识相守的珍贵情感。歌声以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温情，为整场的仙凡冒险落下了动人的帷幕。看着
1: 天空，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很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时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峰，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0: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阴。
20: 咱家己人的掌脉，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世界，释放青春活力，展现追梦勇气。黄一博作词演唱的《我的世界守则》，节奏利落飒爽，传递我的世界不退让的青春态度。动感旋律搭配黄一博的酷飒演绎，活力感拉满。聆听动人音乐，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大家早晨，我是主持人国希。今日节目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青春绽放，让生命回响。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是黎智豪、神勇妮妮演唱的《少年应如风》，清劲的粤语唱腔，唱出少年冲破束缚、勇敢逐梦的热血感，是近年来新生代与励志歌的代表性新作。

0: 在家里挤压，趴下来也总会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遥远的密度，我依托来吸附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闭手。Hands up everybody，
1: 我飘向北方。

南吳克熱和酋長靜演唱的《飄向北方》，以異鄉逐夢的真實經歷為內核，將北漂青年的奮鬥韌勁、不服輸的衝勁和對未來的期許盡數唱出，滿滿是正向的勵志力量，能夠引發無數在外打拼年輕人的強烈共鳴。之後聽到的是曾比特、東山少爺等新生代歌手演唱的《越戰越勇》，唱出南越兒女敢闯敢拼的硬核气质，满满都是本土励志热血感。

九五后新生代音乐人律仙达带俾你嘅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励志歌曲《热涌》。呢一首歌咧，唱嘅系你，亦都系我。律仙达用超励志嘅诗一般嘅歌词咧，向大家喺度诠释紧乜嘢系信仰，乜嘢系坚守梦想。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引发共鸣。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郭希。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让青春绽放，让生命回响。继续听到 Beyond 经典粤语歌《无悔这一生》，旋律铿锵，词意滚烫，将青春追梦嘅执着同埋誓言都唱进骨血入边，系就算跨世代都仍然能够笃中人心嘅生命礼赞。

张艺兴《我的主场》节奏延炸，热血歌词读中追梦人心底的印记，旋律里面满满都是不服输的少年锋芒，带给人勇敢向前的力量。之后听到的是吴雨霏的《生命树》，一首带来生命感悟和心灵感动的歌。歌中唱到，十年后人生找到自己栖息的领土，然后开枝散叶，繁殖出花与蝶。希望每个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都不要随波逐流，都要不断修正自己，充实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奋斗的目标。一定相信，要相信苦难是擎将，化茧叠更美。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毛不易无名的人，将平凡打拼的坚韧游进旋律，每一句都是督中赶路者的心底，亦都是献给所有默默前行者的滚烫赞歌。之后送出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歌曲跳出了当时港式情歌的爱恨之前，以风为意象，传递出千帆过尽的通透和洒脱，鼓励人们主动消解过往的伤痛和执念，不要被风雨吓退，以从容豁达的心态面对岁月流转，是自带治愈力量的经典作品。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让青春绽放，让生命回响。节目最尾听到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劲爽摇滚质感唱腔，将生命嘅馈赠尽数唱尽。从冇怨命嘅呐喊，每一句都系裹住不服输嘅滚烫力量。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9日，周中星期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先啊？嗱，关注翻最近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叫做《岭南望》。诗馆言歌表演啦，喺广州花都嘅春阳台剧场上演啊！呢一次嘅诗馆言歌雅集咧，请嚟咗众曲艺音乐之心嘅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等等。咁所以今日同听日嘅两期韵味岭南节目。

0: 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一座城市嘅风华，往往咧唔止系喺最繁华嘅街区，亦都会深藏喺河涌、祠堂、古村同埋日常生活嘅皱褶当中。嗱，位于广州花都嘅朗头古村同埋春阳台咧，亦都系成为咗呢幅城市图景当中一个文化切面。作为朗头古村乡村振兴项目当中重要嘅公共文化空间，春阳台咧并唔系一座独立嘅建筑，佢生长于深厚历史肌理嘅岭南古村之中，连接住古村建筑、在地生活、艺术展览、公共教育同埋研学活动，亦都连接住本土文化同埋更开阔嘅世界视野。日前春阳台呢度咧举办咗岭南望系列首展《潮汐的刻度》，1757、1842、1957，嗱后面讲到呢三个年份咧都好有意义噶。呢个展览咧系以1757年嘅一口通商、1842年嘅五口通商同埋1957年嘅首届广交会呢三个关键年份啦为历史刻度。回望岭南在世界贸易、时代变迁和地方生活当中的发展脉络。而这个展览并不试图以宏大叙事来概括历史，而是在器物、图像、笔墨和光影之间找寻具体的小叙事和平凡生活。例如从十三行商贸往来当中的人物和园林，到首届广交会的历史现场，从外销画、外销壁纸画所展现的中西交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汉墨作品，同埋古村耕读文墨之间的呼应。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将岭南历史的潮汐重新带回来朗头古村的空间现场。近日一个特别的演出《岭南望诗馆言歌表演》在春阳台剧场上演，亦都是这个展览配套衍生出来的一个演奏活动。而这次诗馆言歌雅集请来了一众的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下面我们来听听这场演出的主持人，我相信他都是其中一个策划之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宝老师的分享。首先要问问程老师，这次专场演出是由中山大学人民高等研究院主办，我相信其中的策划和协调你应该做了不少工作，请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策划和筹备。
3: 因为刚好中山大学的这个人民高等研究院是有跟春阳台有个合作的，咁目前咧由三月啩開始咧，到七月咧，春陽台啱啱喺度做緊一個叫做《嶺南望》嘅《潮汐的刻度》嘅展覽。咁佢有三個年份嘅，一個係1757，一個係1842，一個係1957。咁對於我嚟講咧，呢三個年份嘅意義咧，真係除咗喺我哋一般知道嘅中國近代史之外咧，仲體現咗我哋廣東嘅音樂同埋曲藝嘅一個發展嘅。所以我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個有聲嘅一個活動嚟到去配合呢個展覽啦，咁樣嘅。
4: 所以一切都是有機緣巧合之下。
3: 冇錯，我哋亦都唔係隨便或者無端端做一個音樂活動。我哋覺得呢個展覽佢嘅展品也好，或者佢嘅成個主題都好，都非常適合加翻一個即係呢個時候嘅成個音樂嘅一個情況係點樣。

0: 有一个活动嘅，
1: 即系等于个活态展览。
0: 冇错，可以咁讲。天边月是一个真的1828年招子容篇嗰本月勾嚟噶嘛，咁里边有一首词嚟噶嘛，咁我头先都讲啦，佢系冇谱嘅，咁点样可以将佢唱出嚟呢？所以我就一路都想请教师傅，佢点样将一个只系有词冇谱嘅，可以度到嗰个旋律，同埋制作到嗰、那个即系所谓制谱出嚟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嘅尝试啦。咁佢嘅故事就都好简单嘅啫，即系通过一个对于即系话望住嘅天边月一种抒情一种感受。咁因为月喺我哋嘅中国文化里边系嘛，月缺月圆都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咁亦都加上一啲即系熟悉嘅即系故事啦，民间故事啦咁。但系我觉得好有趣，亦都加上我哋广东人一啲嘅抵死绝物嘅嘢，即系好似好哀怨咁，但系咧佢又间中有一两句比较系即系诙谐嘅一啲语言。咁啊，师傅嘅度曲咧同埋制谱咧，好能够表达到呢啲语言本身嗰个特色嘅。
1: 今日仲有系你唱咗《平康南音奏
0: 曲》，冇错，
1: 你就话要交作。
0: 冇錯，係啊，
1: 好似學生咁，節奏都有啲變化嘅。
0: 係嘅，係嘅。
1: 呢個南音同你之前嘅南音作品有咩唔同？你要講到交作，你係咪會難？
0: 因為其實我當初拜啊陳麗英老師為師咧，好幸運嘅一樣嘢，佢係願意讓我傳承佢哋爺爺同埋佢嘅平康南音嘅。咁就同一般嘅南音咧，你今日都聽到阿劉志光先生唱啦，嗰、那個旋律係唔係好一樣嘅，或者嗰啲處理嗰個節奏都唔一樣。我哋呢一種咧更加適合去做一個說唱講故事。因為故事是很複雜的，有很多人物啊，不同人物有不同性格啊，咁就同例如好似呢一個客途秋恨，其實佢基本上就係一個男人喺度即係抒情啫嘛，咁所以嗰、那個做法唔同啦，咁樣嘅串連咧，亦都會令到成首曲咧快少少嘅，快翻少少就可以又塞即係即係擺到大量嘅內容啊咁樣。咁佢嘅旋律就即係以事功為多嘅，咁我哋平時好多嘅即係你聽慣嘅南音咧，係河車為主嘅。
1: 咁有冇以後有機會挑戰大南之父？因為呢個有講故事，又要扮角色嚇，一人飾演八角咁樣喎。呢個會唔會一個挑戰咧？
0: 當然都會繼續向阿師傅學習啦。咁但係師傅其實好緊要嘅係一個基礎功。即係扮演各種角色咧，反而佢覺得係容易嘅，但係將每一粒音唱好咧，其實係難嘅。所以咧，其實我用好多嘅時間咧，係真係將每一粒音唱好，多過係扮鬼扮馬咁樣嘅啫。
2: 咁睇翻呢一場《嶺南望》，師管研歌表演啦，係由中山大學人民高等研究院主辦。我都見到咧，有好多嘅學生咧，係搭住學校組織嘅班車過嚟去觀看演出嘅喎。里面有很多中大学子，咁唔知程老师期盼呢场演出可以起到点样嘅推广作用呢？
0: 其实咧，我哋总之每隔一啲时间都传播一下，始终佢都会有个印象。其实我哋最初嘅时候都系咁嘅，唔系话哎呀好中意男音，好知道男音，系可能某个电视剧、某个电影，佢有个片段，突然间勾起好多共鸣。咁所以只要我哋喺唔同嘅媒介、媒体度，經常去傳播咧，總會有人咧會回過頭來係去理解佢，甚至學習佢。
2: 好嘅，再次多謝曬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寶老師嘅分享。嗱，頭先我哋都知道啦，程美寶老師喺今次嘅演出當中係唱咗一首粵鈎，叫做《天邊月》。講到粵鈎係流行於廣東粵語地區嘅傳統說唱曲藝，被譽為粵語情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嘉慶年間。由焦子容等人整理推广，而家咧嘅系列入咗广州市白云区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啦。嗱，当日嘅第三个节目，我哋都讲到咗程老师演唱咗粤鸥《天边月》啊。下边我哋就听听呢一首歌啦吓。呢一首作品系选自陈丽英、程美宝《平康南音粤鸥》专辑嘅，我哋一齐细心聆听。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嘅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宝老师咧，同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月勾天边月》啊。我哋继续嚟聚焦日前咧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司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嗱，呢次嘅雅集咧，请嚟咗一众嘅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咁头先听程美宝老师都分享咗啦，喺佢系师承于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噶吧。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亦都请出陈丽英老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粤欧嘅知识啊。
1: 粤欧咧系我哋广东地区过去一度好流行嘅演唱形式，佢同南音、木语、龙舟同属。都是歌謠體，但是它各有特色的、南音粵歐呢就有音樂啦、龍舟木魚、啊、那些是沒有得伴奏，龍舟大家都知道嘟嘟叮嘟嘟叮，還有山歌、啊、那些類有些是沒有伴奏的。其實呢它這個歌謠體當中呢是各有特色，只不過呢南音和粵歐呢它就有音樂的。咁啊，粵歐咧就可能佢個樂感啊，仲更加豐富，因為佢係有個伴奏，有揚琴啦，有頭架啦，有可以有呢個琵琶啦，或者秦琴啦、三弦都得嘅，洞簫咧都係呢類。咁但如果南音咧，佢就係夜壺呢個古箏。或者是秦琴，很少人找扬琴来伴奏南音的、哦。那么粤欧呢就它的文学和音乐风格几时开始形成呢？现在都无从稽考。但是就由于南海一个文人的招子容、啊、在道光八年即是1828年呢他就撰写了粤欧这一本书。咁喺省城咧就西关啊出版咗，咁呢本书出咗之后，后来再版，好受欢迎，咁使到粤曲咧就得以通过文字上咧流传到现在啦。咁啊，从20世纪初咧，即系受到海内外嘅文人学士注意咗，喺1904年嘅英国人叫金文泰啊。嗰陣時佢喺香港咧，就1925年至1930年咧，佢就任香港總督。咁佢咧就將我哋招子容呢一本粵歐嘅文字書咧，全書翻譯咗英文，咁啊就喺外國發表咗。咁佢譯成我哋廣州話咧叫做《粵語情歌》嗰本書嘅個標題。咁粵歐裏邊咧。多數是咩咧？係思娘唱的或者是女性唱的，所以佢的內容咧都是寫男女之情啊，都是寫嗰啲即係喺度坐喺度嚟感嘆啊，個老公啊未翻啊，乜而家又咁凄慘啊，都是咁樣嘅文字。咁啊，粵歐嘅感情咧就好自然嘅，有一句我記得我有一首曲咧。当时我哋50、60年代，就我哋啲老局长啊，佢就响嗰阵时最兴响报纸就讨论一首叫做《结丝罗》，佢个歌词第一句啊，清水登山煲白果。
2: 清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下面我们继续来聚焦日前在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的《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这场演出。看回这次的丝管弦歌雅集，请来了一众的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

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咧演唱咗一首粤欧《黄花影》。嗱，讲到《黄花影》，大家系咪会谂起系喺广州嘅黄花岗咧？嗱，冇错啦，《黄花影》其实系出自于1911年10月3日南粤报。是凭吊清朝宣统三年3月29日，即是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之作。在内容和含义上面，和大半个世纪之前招子容时代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粤欧大相径庭。而陈丽英老师为当时报纸上面这篇的粤欧度曲，就是希望能够谱奏一首适合男士演唱的粤欧，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切身体会粤欧之美。后面这个章数我们一起来听听，选自于陈丽英粤欧专辑的这首作品《黄花影》，一起感受一下。

0: 好嘅，啱先我哋听到嘅咧就系粤欧黄花影，系由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为大家献上。嗱，今日同大家聚焦嘅呢一个咧就系日前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司管贤歌表演。《岭南望》起止于望，仲有待你嚟聆听，聆听嗰啲远去嘅乐音。预告下啦，我哋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聚焦呢一场《岭南望》司管贤歌表演。咁除咗今日我哋分享到嘅陈丽英老师同埋程美宝老师师徒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粤乐同埋粤曲艺术家咧参与演出嘅。嗱，今日我哋主要聚焦咗粤调说唱当中粤欧嘅演出啊，因为呢个系相对融入咗粤剧曲牌又比较小众嘅曲艺形式。咁听日嘅同样时间咧，我哋会聚焦南音说唱呢一种喺岭南望司管贤歌表演当中咧，同大家展现嘅演出形式。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咁啊，主持人微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老浸家。
5: 老浸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一起来听故事，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2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对于唐玄宗的执政，高力士亦都尽了不少从旁劝谏的义务的。在废了太子李英之后，在继立太子这个问题上，唐玄宗一直都犹豫不决。当其时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就推荐自己的仔寿王李武，宰相李林甫亦都主张立李武为太子，但是玄宗就想立年长的李亨，亦就是后来的肃宗了。一时之间攞唔定主意，闷闷不乐，饭都唔想食。高力士一睇就知咩回事啦，故意喺旁边话：大家都唔食饭，系咪啲饭菜做得唔好食啫？嗱，大家就系指皇上吓，咁啊喺唐朝嘅时候咧，都系咁叫嘅。唐玄宗就话啦：你系我嘅老臣啦，应该都估到我谂紧乜噶。一定是立太子的事呢，根据历朝历代的规矩，推掌而立，那就边个都没意见。高力士这一番说话打中要害，马上打消了唐玄宗的疑虑，落定决心立李亨做太子。而到了李林甫当政的时期，有一次唐玄宗在大同殿斋戒，就跟高力士说了：现在四海升平，国库又充足，天下太平，我想将政事委托给李林甫处理，你觉得怎样？高力士又说了：现在国库是充足，但我都担心储蓄不足的，若然继续向百姓征派，又会损害百姓，那百姓就会舍本逐末的了。再说了，天下权柄怎可以轻易委托给人的，若然有朝一日李林甫威风镇主，一定是什么变卦，边个阻到他啊？唐玄宗这个时候其实是想偷鸡，听到高力士这样讲就不高兴。高力士见到唐玄宗发怒，马上请罪，说 哎呀，奴才一时糊涂讲错说话，罪该万死。唐玄宗见到佢咁呢，先冇发烂渣，但系亦都就此打消咗将大权全部交俾李林甫嘅想法啦。去到天宝中期啊，边关嘅将领啊，纷纷都争住邀功，夸大战绩。唐玄宗有一次接到报告之后呢，好得意咁话：，唉，我啊年纪大啦，朝廷嘅事务交俾宰相处理，守卫边疆就交俾将领去处理，我啊唔使操心咯。旁边嘅高力士就话啦：，我啊听讲我哋嘅军队喺云南打几次败仗，北方嗰啲兵卒又凶悍强大，对于呢啲边事，皇上有乜良策可以制服佢哋呢？我真系惊生出事端，冇办法阻止啫。咁听呢个口气啊，其实高力士都 feel 到咧，边关有啲反叛嘅可能啊。咁但系唐玄宗听咗又唔高兴啦，你唔好讲啦，我会认真考虑嘅。呢个时候嘅唐玄宗咧，其实真系唔系好中意听负面消息噶啦。咁高力士又唔系魏征，佢只不过系个太监嚟嘅啫。见到皇帝唔想听，见好就收喺啦。后来啊，杨国忠靠住杨贵妃嘅关系登上咗宰相之位，经常做啲欺上瞒下嘅事。到咗天宝十三载啊，有一次大雨成灾，唐玄宗啊担心啲雨水伤害庄稼，就问杨国忠灾情如何。杨国忠呢就攞咗一穗好饱满嘅稻谷，呃唐玄宗话：皇上啊，雨水虽然多，但系就冇伤害庄稼嘅。唐玄宗退朝之后翻到宫中，见到旁边冇人啦，就问高力士：淫雨不停，唉，都系你嚟话俾我听真实状况啦。高力士就话：自从皇上将朝政大权俾咗杨宰相之后，想佛无道，阴阳失调，唉，我有乜好讲先得噶？唐玄宗听咗之后呢，亦都唔出声啦。可以睇出啊，高力士对于杨国忠嘅为人系好清楚嘅，只不过因为杨贵妃嘅缘故呢，冇讲出嚟嘅啫。嗱，从呢啲事例里面睇啊，我哋可以见到高力士系个非常之聪明嘅人，佢既能够喺唐玄宗身边起一啲提醒建议嘅作用，但系又绝对唔敢如个雷池半步干预唐玄宗嘅决定嘅。所以直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宰相都不知换咗几多人啦。高力士呢就一直喺唐玄宗身边冇离开过嘅。高力士作为一个家奴啊，佢嘅富贵同权柄当然就离唔开唐玄宗啦。咁但系一定程度上呢，唐玄宗亦都离唔开高力士嘅。事关高力士系最了解佢，亦都系最维护佢嘅人。喺公元737年啊，唐玄宗宠爱嘅武惠妃病死咗，后宫几千个宫女，冇一个令到唐玄宗满意嘅。咁除咗系个睿智嘅皇帝之外咧，唐玄宗仲系一个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可以自己作曲。咁啊，佢又中意啲女人多才多艺嘅。高力士为咗讨唐玄宗欢心啊，就向佢推荐咗寿王嘅皇妃杨玉环。杨玉环又懂音律，个人又聪明，仲擅长歌舞，好得唐玄宗欢心。咁高力士对于杨玉环呢，亦都百般讨好。但系到咗安史之乱嘅时候啊，高力士喺马嵬坡毅然劝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佢最重视、最关心嘅咧，始终都仲系唐玄宗李隆基。到咗唐肃宗登基、长安修复、李隆基翻去做太上皇嘅时候啊，有一日久雨初晴，李隆基心情大好，出嚟散步，行行下就行到去勤政楼，楼下嗰啲市民同埋来往嘅行人好耐都冇见佢啦。大家心里面呢都仲好挂住佢嘅。忽然见到太上皇出嚟，个个流住眼泪高呼万岁，声音惊天动地。当其时

0: 唐叔宗啊病紧，宦官李林甫啊上奏话呢个都系九仙桓高力士陈元礼佢哋搞嘅阴谋。于是啊，佢啊私自落诏书，将太上皇签咗去西内太极宫。咁当时护送太上皇嘅人啊，只系配咗二三十个老弱残兵，到咗交叉路口咧，四面八方都有执刀嘅卫士，佢哋啊个个都听李辅国嘅命令嘅。见到咁嘅情形啊！李隆基都好惊，有几次就争啲跌咗落马。高力士见到咁嘅情况咧，骑住马嚟到李辅国面前，大声话：太上皇系五十年嘅太平天子，李辅国你都系老臣啦，点可以咁无礼嘅？快啲同我落马！李辅国呢个时候虽然得势啊，但系面对高力士多年嘅积威，都仲系胆战心惊，嗱嗱声落咗马。高力士又大声宣布李隆基嘅意旨。太上皇有令，中将士谨守岗位，忠于职守。那班将士对于李隆基仲系好敬畏嘅，马上收刀入鞘，齐声大叫太上皇万福，纷纷向李隆基叩拜。高力士又叫李辅国过嚟牵马。李辅国见到咁嘅形势，死死地气走去牵住匹马，同中将士一齐护送李隆基平安入宫。李辅国走咗之后，李隆基流住眼泪，掹住高力士嘅手话：唉，好在得你咋，若然唔系，我就做刀下鬼㗎喇。嗱，讲咗咁多呢，我哋可以见到高力士呢位宦官对于唐玄宗嚟讲，確实系一个大大嘅忠臣。而且佢嘅忠呢，亦都唔仅仅限于绝对服从，都仲可以从旁劝导，確实好难得嘅。明朝嘅时候，有位著名嘅学者评价高力士话：高力士真忠臣也，谁为阉宦无人。咁但系另一方面，高力士一个人嘅忠心就改变唔到宦官当权呢个大趋势。喺佢之后呢，先有边令城喺安史之乱初起嘅时候冤杀大将，继而有余朝恩乱指挥平叛之战，再有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当权。呢啲宦官代表皇帝执掌禁军，有时呢确实帮到皇帝忙嘅，但系更多时候呢就尾大不掉，作威作福。咁当然啦，呢、这个情况之所以发生啊，最重要嘅原因就唔在于宦官自己，而系在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兵权嘅失控。安史之乱同藩镇割据啊，造成各个地方都拥有强大嘅军事实力。咁皇帝要保护自己嘅安全同权威啊，就唔可以靠啲靠唔住嘅节度使嘅，唯有啊靠自己招募嘅禁军。咁禁军啊，总唔可以自己亲自去操练率领噶，唯有啊派自己最信任又冇地方根基嘅宦官去领兵啦。咁一来二往咧，宦官同藩镇啊相得益彰，一个比一个难以跟随，最后啊掉翻转头将大唐王朝就吞食咗去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会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场即将上演的演出。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最后这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就是明天7月30号在珠海的莫扎特音乐厅，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即将奏响。咁睇翻2023年咧，呢部作品啦，系凭借独特嘅创意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嘅立项资助。而到咗2026年咧，又因为全国巡演嘅广泛影响力咧，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嘅传播推广项目。呢部作品咧，已经系走过咗澳门、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座城市，所到之处咧，业界赞誉，观众倾心。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叫好又叫座。当国家艺术基金认证的品质遇上澳门四百年的风华，这场音乐会值得大家行入剧场亲耳聆听。

0: 下面大家听到的是澳门意象这一场演出的第一章《镜海长虹》。看回澳门意象是出自于中国当代极具实力的青年作家方东青，他在24岁的时候就摘得了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和上海之春国际作曲比赛第一名。他的作品被收录于中国百年经典音乐典藏系列，是成为入选这个国家重点项目最后生的一位作曲家。澳门意象是以大提琴重奏为主，巧妙融入了笛子、胡琴、古筝、古典吉他和打击乐，中西乐器同台对话，就好像澳门本身中西交融的城市气质。今期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郑允是专访到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下面来分享专访录音。
1: 好的，非常高兴请到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艺术总监周游先生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详细的分享。首先呢，策划这个作品它的初心是什么呢？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2: 好的，郑老师，因为澳门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而且它这个中西文化交融，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我对澳门呢其实挺有感情的，我在澳门，从北京来到澳门已经有33年了啊，从事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就是一直就想呢这个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啊，所以当初呢就出于这么一个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埋在心底已经很多年了，在2023年的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在澳门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有这个澳门文化基金的配套支持，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请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啊，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请他来澳门采风，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商定了，就以这个1993年澳门历史学会、澳门摄影学会等等8个澳门社团共同评出的这个澳门八景为这个素材，来创作8个独立的乐章啊。那么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委托这个方东青给我们创作后来就终于见面了，跟大家观众。所以当初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简单啊，一个方面就是想讲澳门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我本人是大提琴专业，就想用大提琴这个形式来讲澳门故事啊，就是这样的。
1: 这个作品它的主题也是结合了澳门八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怎么用音乐去带领我们的观众穿梭走向，去走进澳门的这个街头巷尾，去感受澳门的独特的魅力呢？
2: 对，澳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澳门故事啊，这个画家用他们的笔，作家呢用他们的文字，这个舞蹈家用他们的舞姿。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这个故事。所以呢当时呢就作为这个八景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八景有概括性，包括了这个西式的描写大三巴的，也有呢关于这个葡萄牙人生活的龙环普运啊，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从这个方面入手，应该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
1: 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场用耳朵去旅行的这样一场奇妙的旅程，通过音乐去进行呈现。但是您刚才提到说，哎，有这个大提琴，但是我们也要体现澳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是否除了大提琴之外还会有其他乐器的一些融入呢？
2: 哦，对，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

0: 别好。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只是简单的想像模仿柏林十二把大提琴那样来做一个这个一个表演，但是呢，确实十二个大提琴呢，它的那个表现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些色彩的东西，有些风格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跟方东清先生呢就商量，我们在描写马革庙、五九花园等等这些中式建筑跟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古筝、二胡、笛子，所以这音乐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一听就感觉特别贴切啊。那么在描写这个龙环普运，葡萄牙人生活的居住地，描写这个他们的生活情景的时候，就加了那个吉他啊，这个吉他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也是葡萄牙音乐里面常用的一个乐器，所以这加了以后呢，就色彩呢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
1: 嗯，
0: 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个澳门的展现这个大提琴呢，我们也加了钢琴啊，钢琴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有了钢琴的话，我们的和声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就丰富了啊。除此以外呢，加了两个低音提琴。为什么要加这个低音提琴呢？因为我是特别看重低音的啊。一个好的音乐没有低音，没有和声，真是谈不上一个全面和好的一个作品。除此以外呢，加了这个有打击乐，对这个营造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那种形象，都特别好。那么这个音乐呢，方东清这个他创作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挺好听的啊，画面感特别强，真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好像就是音乐带着大家这个穿街走巷，在澳门这样欣赏这个城市。
1: 我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的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画面感，也很有层次感，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澳门的许多的这种地标其实相当的熟悉，像大三巴、龙环普运，怎么样就是单纯用乐器把他们各自的这种韵味去呈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多的技巧的。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采风才能去更好的把他们呈现出来呢？
0: 对，那个方东清在澳门的采风呢，不仅是到处去走街串巷，另外呢他还就看了很多资料啊，就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这样对他的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在描写这个大三巴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我的感觉，我听的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一个建筑，还有这个建筑背后的这个宗教啊文化，还有这几百年来这个中西方的交流，很多历史沧桑。所以他有了这种查阅了那么多的文献，他有这种文化的沉淀，所以创作出来是有分量。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通过这个听觉版的 City Walk， 相当于是通过这场的演奏会，通过这些乐章去漫游澳门的八景。

0: 好了，伴住澳门意象的第二乐章三巴圣迹，我们继续来听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郑允专访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
1: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了全国的首演。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珠海进行全国的首演呢？
2: 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澳门没有场地。澳门这个城市呢，它文化发展很快，但是呢它的文化硬件设施是跟不上的。所以呢我们作品出来了以后就有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找不到场地了。那个场地通常都是一年多以前来大家来预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在澳门首演，因为描写澳门的作品。
1: 嗯，
2: 我们又不想将就就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就这么做，我们还是想做的有质量啊。我们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做事儿有要求吧，有时候啊有讲究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里面那个莫扎特音乐厅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这就是我当初就是想的，我们要首演一定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就不要到随随便便一个剧场啊，拉起麦克风就这么将就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过不了自己。所以我这个音乐作品你如果没有艺术质量，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那就是一阵风的事情。我是想的一开始这个头炮就要打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演出的啊，我觉得应该对待艺术作品你展现给观众就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个硬件设施现场那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具备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观众要对得起观众，要展现在他们面前确实是好的音乐作品，好的音响环境。
1: 也相当于是为我们解了密，为什么第一站不是在澳门，那后边其实也去到多个城市去进行巡演，那所以在澳门是已经演过了吗？现在
2: 对我们已经演过了，我们在2024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澳门回归25周年，当时呢在澳门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文艺晚会，国家领导人也来了，对这个晚会的评价也相当高，我们这个澳门大提琴乐团也去表演了啊。当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晚会呢不可能演奏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演奏了大提琴作品，也是这个跟那个回归都是主题相符合的，是由这个晚会的导演统一来统筹的。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庆回归庆国庆这个双庆这个大的活动中，我们在澳门也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就是这个澳门意象。所以在当时澳门很多观众呢都听了这个音乐会以后呢，现场音乐会都特别高兴，就觉得挺有共鸣的啊。对，在这个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就是方中青的音乐还是很有画面感的。当听到这些乐章的展示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所以这点给我们感觉是很欣慰的。
1: 对，那其实在澳门上演也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时隔3年，我们这个演出呢又即将要回到珠海了，7月30号。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2: 我们这次考虑呢，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是大型舞台剧和创作那个资助项目，我们这次呢就是推广啊交流这个资助项目。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大湾区，因为整个音乐创作的素材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大篇幅就是岭南音乐啊，这个呢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比较接近，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呢现在大湾区又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我们想了通过今年的大湾区的巡演，在深圳啊东莞啊等等这个一个巡演以后， 再一次的收集那个反馈的意见，我们再次打磨。本身我们这次也是打磨了啊，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录音已经完成，我们也已经完成过全国性的巡演，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有两天，整整两天，我们重新排练，把这个打磨好了展现给大湾区的观众。
1: 嗯，
2: 那么如果这一次成功的成功的话，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会今后会不断的在内地去巡演啊，比如说东北啊啊这个西南呢、啊、等等去巡演。就是从心底感觉就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了以后，这个作品就压箱底子了啊，放在箱底就这么封存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想这个好作品就一定要去推广，要不断的去推广。
0: 好的，再次多谢大湾区之声记者郑允和我们专访到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这场音乐会是自2023年在珠海首演之后，时隔三年再度回来珠海，在7月30号星期四晚的8点钟，在珠海的莫扎特音乐厅精彩上演，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关注一下。最后我们都播出这首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第三乐章妈国紫烟，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在每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4: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系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迎靓迎啊吓。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去到古城西安，睇睇呢一度嘅潮流新玩法啊吓。确实咧，即系西安咧俾到我嘅体验感啦吓。一方面就系佢嗰种历史嘅文化啦吓，古城啊嘛吓，亦都系咧即系好值得去探究嘅地方。咁但系，佢真係有好多啦，好新潮嘅，將呢種古今去做一個融合嘅一啲小創意啊，所以究竟古今同框嘅西安有幾咁好玩咧？咁我哋就會同阿樂遊迎靚迎加靚阿迎一齊啦，去解鎖呢一座啦寶藏城市西安啊！
9: 系啦，咁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会同大家去关注我哋喺旅行当中嘅一个独特风景线啊吓、嗯，可能系喺地铁门口啦，亦都可能系一啲景区门口啦。诶，竟然会有一道行李墙、哦。
8: 嗯，究竟呢个行李墙咧，佢讲明咗乜嘢咧吓？真系好安全啊吓，呢、這个即系可以系最直接嘅一个回答。咁除此之外，又有邊啲嘅即係文旅行業嘅一啲發展趨勢啦嚇，咁我哋稍後同大家一齊傾傾。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灣區出發探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訊。
8: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邮政最近宣布，以主题为生机处处宜的主题特别邮票和相关的邮品，会在30号正式推出。

0: 家關注生態保育，共同去守護我哋嘅香港啊！
1: 冇錯啦，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嘅呢啲生態資源啊！你會發現咧，即係喺香港，除咗有我哋認知當中繁華嘅大都市啊，嗰種咧即係忙碌嘅街頭嚇，高樓大廈，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好靚嘅一啲海灘嘅資源啦、濕地嘅資源啦、海洋嘅資源嘅嚇。咁我哋咧其實係希望啦，通過咁樣嘅一個郵票嘅形式啦，喚起大眾咧對於呢一片自然瑰寶嘅一個關注。咁同時呢一套特別嘅郵票以及係相關嘅郵品咧，會喺30號開始咧就喺各大嘅郵政局以及係郵購網正式發售嘅。而貼有特別郵票嘅以蓋銷首日封啦，同埋極限明信片啦，就只限於喺集郵局呢一度發售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了。
0: 再关注翻另外嘅一则消息啦。近期我哋见翻共享单车更新佢哋嘅计价规则呢件事咧，系引发咗大家嘅讨论嘅。咁目前我哋了解到，广州呢三家喺度运营当中嘅共享单车企业咧，都仲系统一采用15分钟起步计价嘅模式。咁部分嘅平台咧就会区分好似平价日啊、早晚高峰啊呢啲差异化嘅收费。咁但系计价规则方面咧，系暂时未有变化嘅。而對比外地呢啲調價方案啦，喺廣州方面嘅短途騎行嘅話咧，我哋成本就好具優勢。但如果我哋係騎咗60分鐘嘅以上嘅呢一種咧，我費用就更加之高啦。咁業內人士就表示話，今次其他城市嘅計價調整咧，係屬於行業嘅商業化轉型之下嘅一個價格嘅優化，就唔係單純嘅漲價。咁行業就需要去平衡佢哋嘅盈利同埋共享單車本身嘅便民屬性，一齊去探索差異化嘅服務，去實現自己嘅可持續發展啊。
1: 所以啱啱我哋講到就話廣州咧短途騎行係一個即係有優勢嘅體驗啦。即係其實因為喺廣州咧，好多朋友喺出行嘅時候，譬如話可能需要從屋企門口到地鐵站嚇，或者啲交通樞紐嘅位置咁樣，咁可能共享單車可以幫到你。咁而從趨勢嚟講咧，即係共享單車嘅企業咧，其實亦都會係傾向於叫大家使用月卡、季卡，甚至乎係年卡或者係次卡啦。因為我哋都見到每次喺埋單嘅時候，你都會見到佢會推薦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叫做套餐俾你啦咁樣。
0: 而且套餐而家越嚟越多樣化啦，我有時喺度揀半日，唔知揀邊個好。
1: 同埋有陣時咧，你會喺掃單車之前咧，你會先睇一睇，我使唔使先買個套餐先？
0: 係，同埋有冇券咧？突然間彈個出嚟咧咁樣。
1: 又或者睇睇自己唔同嗰啲會員嘅平台咧，有冇邊個可以有免費乘用嘅呢一個空間？即你其實睇翻唔同嘅呢啲平台，佢哋都希望可以通過呢啲嘅套餐可以留得住，因為佢哋希望可以鎖定自己嘅存量。咁但係從行業嘅發展嚟睇咧，其實確實城市街頭管理同埋調度咧個難度係比以往咧係大咗嘅。咁再加上咧共享單車佢亦都唔係一個純粹嘅商業項目，有便民嘅屬性啦，即係有半商業同埋半公益嘅呢一種出行服務嘅屬性。所以咧，即係喺未來咧，我哋相信喺企業方面啦，都需要喺呢個盈利以及係普惠之間揾到一個動態嘅平衡點啊！
0: 冇錯啦。咁講出咁多，唞下先，翻嚟會有我哋其他方面嘅快訊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事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博物馆要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保需要保留预约嘅场馆咧，就要简化预约操作嘅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嘅时间。
0: 呢一份通知咧，仲提出要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同埋规范参观嘅秩序，加强监管引导等五个方面嘅要求。他強調話，各級嘅文物行政部門應該會同文化執法、公安、市場監管、網信等等嘅部門建立健全嘅常態化嘅聯合監管機制，並且係持續開展打擊一啲團票、賭票嘅違法行為，

0: 同時都要完善翻相關嘅預約同埋旅約嘅監督同埋信用管理嘅制度，對啲惡意搶票或者係頻繁上約嘅行為咧，亦都係依法依規去採取啲限制嘅措施，咁維護翻我哋公共資源嘅公平合理嘅分配啊。
1: 冇錯，因為咧暑期確實有唔少嘅朋友咯去到博物館嗰度去參觀啊，咁啊，但係咧就話呢個預約嘅情況咧。可能會比較緊張啲啊嚇，咁啊都喺呢個國家嘅層面啦，通過呢一啲法律法規啦，去俾我哋嘅遊客朋友喺預約嘅時候更加方便嘅。咁啊睇翻暑假啦，確實啦喺今年嚟講啦，進入到七月份以嚟啊，避暑、納涼、夜遊呢一啲主題嘅關鍵詞咧，喺 DOTA 平台上面嘅搜索量係不斷咁樣升高嚇。咁啊有平台就顯示搜索量咧還比上個月增長230%咁多。咁啊，熱門嘅清涼圈嘅城市酒店預訂量咧，亦都同比增長超過50%。其中北京係成為咗咧酒店預訂量排名第一嘅城市，佔咗咧暑期避暑流啦，近半嘅親子遊客咧都好中意深度漫遊嘅。咁而連住三晚同埋以上嘅訂單咧，佔比係同比增長超過30%咁多啊！
0: 嗯，冇錯啦。其實我覺得而家咧越嚟越多個人去關注夜遊啦，亦都係即係算係觸發咗我哋係多住幾晚嘅咁樣個酒店嘅訂單嘅增長啦。咁啊，仲有一個建議係俾到各個景區嘅，就係因為喺我哋以往嚟講，夜遊票係平過日遊票噶嘛。咁但係一啲户外嘅地方咧，希望佢哋夜遊票起高啲嗰、那個。日遊票可以起平啲，因為白天真係好曬啊，好少人。但係夜遊咧，本身你就好多人去啦，你仲平一啲。咁我哋嘅體驗感其實真係冇咁好嘅。
1: 但係你要覺得，即係對於企業嚟講，佢喺日口嘅時候，佢唔可能唔上班噶嘛。
0: 可以叫佢哋以後上夜班，係咪？即係大家都調轉下嗰個思路。以前係因為夜遊嘅人少，你夜遊票先平啊嘛。咁但係而家天熱啊，大家都中意夜遊啦，係咪就應該倒轉翻嚟白天嘅時候就可以平？
1: 我覺得可能可以分不同的時間段，因為你剛剛說這件事，我想起就是說夏天的時候呢，即是肯定即作為家長來講或者成年人來講都會覺得很曬很熱，但你會發現小朋友是不怕曬不怕熱的、我很多次去到那些即主題園區裡面見到小朋友呢，我真的忍不住跟他旁邊的媽媽說你仔仔可能需要注意一下防曬，晚黑回去補一下水。
0: 他不肯擦的，沒用的。
1: 我說他塊面真的曬到即有啲紅到過分啦，即你會覺得係曬傷咗啦。跟住佢就係咁樣同我講喎，佢唔肯防曬，唔肯著衫，
0: 係啊，唔肯嘅小朋友。
1: 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日後咧小朋友真係唔驚曬呢樣嘢咧，就會令到即特別喺暑假嘅時候，文旅景區或者文旅嘅目的地，佢哋真係都需要去繼續營業。但可能喺一啲即非暑假或者係非親子出行高峰期嘅一啲時間段入邊咧，即可能佢日後相對可以減少一啲即工作嘅人員啊，或者項目啊咁樣多啲精力擺翻喺夜遊嗰個場景入邊。
0: 冇錯啦，同埋咧，大家嘅嗰個户外咧，亦都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避暑嘅手段啦。好似我喺啲景區又見到佢哋有漂流啦，又或者有一啲即係工業大風扇啦，又有水霧啦，甚至去派發啲即係免費嘅冰棒啊咁樣嘅一啲各種各樣嘅手段，令到大家可以避暑嘅。咁同時咧，見翻因為我哋祖國你都係幅員遼闊嚇，有個20度清涼圈嚇，就會有一大批嘅避暑城市咧都係出咗圈嘅，例如好似貴州嘅六盆水啦、山西嘅大同啦、同埋四川嘅甘孜啦等等，北大河啊呢啲機票啊，又或者其他嘅呢個預訂量啊，都係有幾倍嘅增長噶。
1: 冇錯啦嚇，咁啊關注完呢個情況之後咧，再嚟睇翻一項嘅成績單啊嚇。嗱，中國民航局咧最近就發布咗一份嘅數據，上半年國際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係超過4000万人次，同比增長了5.7%。上半年民航質量咧效率穩步提升嘅，咁同時咧全行業嘅正班客座率同埋載運率咧係分別達到85.7%同埋74%嘅，同比分別提高咗1.6同埋1.4%啊。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即係乘坐嘅體驗方面咧，亦都係越嚟越好嘅嚇。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陣間翻嚟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啊嚇。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一起去到古城西安。嗱，講到古城西安，大家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呢度有厚重嘅歷史啦嚇。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帶大家去實地打卡西安咧，除咗會帶嚟呢種歷史。

0: 即系游玩嘅体验之外咧，仲有好沉浸式嘅呢一种氛围感啊！吓，嗱，讲到有大唐不夜城啦，有沉浸式实景演出啦，招招大钱啦，吓，咁啊，仲有喺博物馆入边去食嘅一场宴会吓，叫做唐宫夜宴吓，以及仲有好新潮嘅呢一种音乐嘅现场文化吓，咁我哋究竟？古城西安有几咁古韵，又有几多嘅潮流呢？稍后就跟随住落游认靓营一起去解锁下呢一座宝藏城市啦！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

0: 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 乐游迎靓迎。
2: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今日嘅乐游
3: 迎靓迎，
2: 我系主持人泽宇，
4: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我哋今日咧继续扎营去到一个稍微远少少嘅地方吓，因为嚟广州啦吓，真系几远下嘅，坐飞机啦，应该都要坐两个几钟，将近三个钟先去到。我记得吓，我哋今日要扎营去到就系西安啦吓，
4: 冇错，
5: 系古都嚟嘅。
2: 系啦，咁啊，近期咧，阿李欣系去咗一趟嘅西安，咁同时咧，即系我喺今年咧亦都去咗一趟嘅西安，咁啊，都希望咧俾到大家一啲即系我哋自己个人去过嘅经历，俾如果你有出行计划嘅一啲朋友仔提供一啲嘅参考咁嘅。咁啊讲翻啦，因为阿李欣咧其实次次出到去咧，即系都系话要去做嘢嘅，咁啊一系咧就话如果去玩咧都系 for 戏嘅，但系佢居然啦今次去西安咧就。都除了戲之外是行了一些景點這樣的，我覺得是很難得的一件事來的。
4: 第一是因為最近有一齣電視劇就很紅火啦，主角啦，咁然之後睇緊嗰陣時候我就已經好想再翻西安。咁點解講翻咧？因為其實西安我去過好多次，真係去過好多次。
2: 大唐不夜城都係因為你講我先知嘅。
4: 係啊，因為真係好 hit 咯，我覺得佢哋真係做得好好。嗰陣時已經好幾年前啦。咁嗰陣時睇嘅大唐不夜城，我係真係感到震撼嘅，因為冇諗過一個十三朝古都可以將現代嘅科技同埋文旅結合得咁有趣啦。所以其實我一直對西安是即係覺得會未玩曬的感覺啊，即係每次去好像都會有新元素啦。咁其實呢幾年陸續都去了很多次，真的大多數都是因為做嘢受到邀請去。咁既然去到了，咁就順便自己停留多一兩日，再探索一些之前有遺留的景點
2: 係
4: 啦。咁就發覺佢一直都可以俾到驚喜我咯，哪怕今次我都發覺係始終我已經玩過咁多次，竟然都仲有新驚喜。
2: 你今次玩的呢啲項目或者你去的呢啲地方是你自己找翻嚟嘅，定係話當地嘅朋友推薦嗰種，即係屬於地膽大路嗰種嘅咧？
4: 應該係前者啦，因為今次去其實都係前半部分都是因為做嘢嘅，咁啊受邀請去，咁然之後係做完之餘再自己玩一下。同埋好緊一點就係、是，即係邀請去嘅都係一啲酒店，咁酒店本身整個行程都會比較 hea 啦，就係我好中意嘅呢個 staycation 類嘅。呢啲休閒度假式，咁佢喺每個項目之間嘅嗰啲時間，其實都係我哋可以自由支配嘅。咁就我好希望可以去影一影嗰啲，即係話主角嗰啲淺槍嗰啲，但係因為時間對唔上，咁就放棄啦。咁啊唔緊要啦，下次啦，即係又留翻少少期待，下次再去探索。
2: 咁所以你今次去咗邊啲地方係即係你之前未去過嘅？因為如果係講到話西安，啱啱啊，振宇都講到啦，十三朝古都咁樣啦嚇，其實就去嗰度一定要行嘅就係一啲歷史嘅景點嘅。秦兵馬俑咁樣啦嚇，啱啱你講到大唐不夜城咁樣啦，
4: 大唐不夜城反而係新鮮嘅玩意，
2: 係啦，呢個
4: 兵馬俑啦、古樓、鐘樓啦，
2: 但大唐不夜城因為佢嗰個街道咧，啱好我今年又去咗一次，因為佢成條街道上面串聯咗好多嘅一啲古建築，包括大雁塔咁樣啦嚇，所以即係其實即係你肯定都要去嗰度打卡嘅。咁但係因為呢啲都係比較熟知嘅一啲旅遊景點啦，嗱，你今次去嘅邊啲地方先？
4: 我今次啱好就去了你講的在大唐不夜城的嗰個整個街區嘅，我住就住在那度，咁因為佢冇錯啦，佢一出門口就是大唐不夜城，非常之方便，冇錯，好方便，佢就在大雁塔。對出，咁其實佢喺間房就望住大雁塔嘅，咁所以係其實係一個地理位置非常好，
2: 同埋地理位置
4: 關嘅地理位置，你真係行出門口就係大唐不夜城喎，咁然之後但係入到酒店又真係幾安靜咯，即係鬧鐘取靜。
2: 嗱，因為我當時去西安啦，係一個即係同親戚一齊出行嘅行程咁樣啦，我同本地嗰啲親戚極力要求就話我想去大唐不夜城嘅。但是他们就说这里其实是一个商业景区。
4: 北京路咯。
2: 没什么好去。但我极力要求就说因为我作为一个游客来说。
4: 没错。
2: 该去还是得要去。
5: 我觉得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的视觉不一样的。
2: 是。即是我自己始终是觉得我要去。跟着我觉得去完之后是值得的。
4: 我也觉得值得。
2: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件事，就是他将历史文化和那种叫做现代的一些装。

0: 式或者是现代的一些风格结合得相当之好。最重要就是我刚刚想讲的一件事，就是它是一条直不甩的街区，类似于是一个中轴线咁样将古今完全完美地结合起身。同埋我最中意嘅一样嘢就系我喺嗰度拍咗一辑嘅嗰啲古装嘅相、汉服嘅相。咁而且咧好抵，大概一个人系百零蚊到啦。咁、但系个服务非常之好，两个钟真系帮你从化妆到换衫，包括影相嗰个位置同埋你嘅动作。非常之人性化咁样帮你安排得好到位。
1: 你百零蚊有几多张相啊？
0: 卅张咯。
1: 哦，都好好咯，我都有影。咁因为就呢个就系、是，虽然我之前嗰次啊，应该前几次啦，就喺大唐玻璃城定系大唐芙蓉园啦，咁、我就已经系影过嘅，所以我自己咧作为我自己嘅主观呢个意愿咧系唔系好强烈嘅，咁但系咧就主办方就安排咗一个汉服嘅体验，咁奶都奶啦，咁当然我都有换咗，因为即系都佢唔会嘥好多时间。他们流水化作业化妆大半个钟就搞定了，然后我们关键是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是穿着这些汉服呢在个博物馆里面去享用了一个唐宫夜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他就在大陆不夜城嘛，然后很多人都是穿着这些汉服就在街上行，你说的那些摄影确实都有见到很多，他们基本上在路上行都会有人去问，因为那时候我还穿着那些衣服还没换嘛，我就
2: 问你是不是穿越过来的，
1: 不是，周街都是，他不会问我，他就是问你拍不拍照
0: 因为你特别是穿着那套衣服，现在在很多地方他们可能只是限于你拍照的时候穿，但是去到这些景区呢，即你如果譬如说去到一些即封闭的景区，几好看，因为你去到一些封闭的景区呢，那些商家都可以给你穿着衣服去周围走樣，但大唐不夜城那里的所有商家，因为本身大唐不夜城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类似北京路樣的地方，它是开放的情况之下，那些商家都可以给你是在它当日关门之前都可以穿着套衣服周围去，所以你在整个西安的任何角落你都可以见到穿着汉服的人，男女都一样，老老少少都一样，特别在西安的一个大唐不夜城那条街上面呢，就几乎全部都是穿着汉服的人，
2: 很有
0: 这个
2: 穿越感，
0: 是的。所以我当日拍完照之后就是都跟亲戚一起穿着那套衣服就在周围行逛的时候，就你会行到一些位置，因为你知道它里面有设置一些现代的装置，也都有给你一些古代穿越感的，那些就是好像西安当时是古都的时候那种的景区，
1: 诗人在吟诗
0: ，是的。跟着你去到里面之后呢，会发现所有人都穿着汉服的时候，你拍出来的照片就真的有一种穿越感，因为你几乎那个片区全部的建筑物都是古代的风格嘛，所以你再加上所有的人又穿着汉服，就你真的拍出来的照片你就回归到一个古代的那种场景入边，
2: 只是偶然见到有人拿着部手机，有啲系换。
1: 反正如果你不想拍现代人，你会找到角度只是拍古建筑的，呢个系冇问题的。咁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咯，嗰度咁，同埋佢成条街两边有很多的演出啊，包括可能有美术馆啊、音乐厅啊，其实系都可以系可以打发时间
0: 咁样。
1: 好多饮嘅食嘅然之后手信店都有，即系反正我觉得如果游客嘅话，我都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值得的。
0: 同埋你那个位置我觉得又特别靓，因为你直接望住大雁塔。
1: 是啊，它不单止是个位置靓，就是不过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是穿着汉服在那个博物馆去进行这个晚宴。因为它本身我不记得是负一定负二层，就是那个博物馆来的。然后就是说它本身藏品都是就是说几值得一看。然后当然它这个晚宴是因为就是主办方已经协调好了，一般情况肯定不可能给你在博物馆道去进行这样的活动，但是它是有机会可以实现的嘛。总之就在那里就吃了，我大家都穿着汉服的，然后就在那里吃了一餐，就是说很特别的在博物馆中的唐宫夜宴，我觉得这个体验感是比较特别的。
0: 不过我觉得你就算不是说在博物馆里面吃唐宫夜宴，本身在西安去体验这个唐宫夜宴，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有趣的，
1: 是啊是啊，
0: 一个餐饮的体验。
1: 是啊，但问题最 最关键就系即系佢嗰个叫曲江艺术博物馆啊嘛，咁佢啲展品全部就喺我隔篱，咁系喺个展区嘅中间，咁佢摆咗一台晚宴，咁同埋大家全部系着住晒即系汉服，
0: 所以又有嗰种穿越感啦。
1: 系啦，就会好特别咯，因为你喺其他嘅地方虽然着住汉服食住啲好靓嘅食物啦，但系即系佢冇哇真正嘅藏品喺你隔篱，冇博物馆嘅氛围啊嘛。你知行入博物馆本身就系一种即系佢氛围感系好十足嘅，佢啲灯光设计啊，嗰啲展品嘅布置啊，咁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体验系我会觉得系比较难忘咯。
0: 个唐宫夜宴你都要介绍下系点样食嘅，因为我知道其实嗰个食法都好有讲究
1: 啊。系啊，嗱，反正我哋就喺嗰个博物馆入边啦，佢就布置得好靓嘅，咁佢周围就系呢一个藏品啦，佢呢个系国家嘅二级博物馆嚟嘅，其实馆藏都几好噶，有超过2000件文物啦。当然啦，因为西关实在太多更加巴闭嘅博物馆啦，咁听起身可能比唔上省博啊，同埋其他嘅一啲更加大家熟悉嘅博物馆咁知名啦。但系总嘅嚟讲，佢系即系人流又冇咁多，你可以静静咁样去睇啲藏品啦。咁有金器玉器，然之后好多佛像等嘅珍贵藏品，基本上可以睇半日咯。咁然之后我哋系即系话换完衫啦，睇完之后啦，咁就去嗰、那个喺个展厅嘅中间，咁佢就摆咗一个大嘅圆台啦。咁然之后佢包括嗰、那个嗰啲菜单好得意嘅，就好似啲圣旨咁样，即系要打开一卷咁样。反正系即系整个体验感就系觉得好沉浸式咯，就觉得好有趣。因为我哋自己本身你又着住汉服啦，咁啊身边所有人都系咁，即系佢好完整咯个细节设计得。
0: 你食嗰啲嘢系咪都有特别讲究噶？
1: 咁食嘅当然
0: 造型都好特别啦。
1: 唔系食嘅就肯定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即系作为我哋都分享好多美食嘅话，咁其实美食唔至于系最打动我。
0: 反而唔系你自己最 care 嗰样嘢。
1: 系因为即系其实各种各样嘅美食其实都体验过。咁即系我会觉得美食系佢应有水平，但系最打动我嘅都系嗰种氛围感，系啦，嗰种氛围感咯，同埋嗰种沉浸式嘅体验嘅方式，我觉得系比较有趣。
0: 其实因为讲到话唐宫夜宴咧，喺西安咧，包括大唐不夜城嗰度咧，佢都会有好多个餐厅咧，佢相对会日常一啲啊吓，可能嗰、那个即系氛围感冇话喺嗰个博物馆入边食咁沉浸，咁但系咧佢都会有嗰种沉浸式嘅设计，就系话佢做一个圆形嘅建筑物。咁跟住會有一樓，會有二樓，咁跟住咧，所有人咧就坐住喺嗰個建築物嘅一圈咁樣，會有一層、有二層、三層，相當於你係好似睇戲一樣嘅一個座次。咁你當然坐得越前或者越低層嘅，你嗰個位置就越靚，價錢就會越貴咁樣。咁跟住你就會係一道一道菜咁樣上，咁同時咧喺舞台嘅中央啊，即係所謂嘅一層嘅中央嗰個位置咧，就會有人喺度做一啲唐宮嘅表演咁樣嘅。咁所以成個感受咧，就其實你係睇一場 show， 但係喺睇 show 嘅過程當中，亦都會有呢個食飯嘅體驗咁樣。所以嗰種感受就真係好似喺穿越到當時嗰種唐宮咁樣嘅感覺，我喺度進行緊一場嘅宴會，咁所以嗰種沉浸式亦都會係好足。所以如果就算你未必可以有機會喺博物館入邊嚇食一餐嘅夜宴，但係亦都同樣可以喺大唐不夜城嘅一啲嘅餐廳入邊揾到相同嘅呢一種體驗。哇，好期待你繼續分享啊！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會有邊啲精彩嘅體驗咧？我哋稍後繼續聽聽啊！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3: 乐游迎靓营。
0: 有先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探世界，嚟到我哋嘅乐游
1: 迎靓营。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今日我哋会继续啦，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喺西安方面嘅一啲体验啊。李欣近期去咗一趟嘅西安啦，专门去揾咗一啲佢自己好感兴趣而之前又未去过嘅地方。嗱，啱啱讲完咗喺博物馆入边嘅呢一餐唐宫夜宴之外啦，吓，仲有边啲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
1: 我觉得几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一个新嘅演出啦，因为我之前去西安其实都睇过唔少噶，咁我印象好深刻嘅《长恨歌》啦，都系值得睇嘅。咁但系佢会有少少远啦，要去到华清池嗰度，咁其实系适合同即系话兵马俑一齐咁样一日嘅行程啦。咁呢个我记得我哋之前节目都分享过噶啦，咁感兴趣嘅朋友翻翻嚟听啊。咁而家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我今次睇一个新嘅演出啦，佢叫《朝朝大前》。叫熊啾啾的啾啾，为什么值得分享？因为整个视觉是非常之震撼，佢一个好长好长嘅演播厅，咁然之后咧，即系话佢系可以坐1500人，咁但系呢1500人嘅观众席咧，佢会有六大场景，你整个观众席系一直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咁然之后佢有啲舞美布置啊，会上到个头顶，
0: 观众席会往前推，等我理解下。
1: 机械装置系咧，你唔坐入去，其实你系唔明白噶。我同你讲，佢系一条好长嘅一个整个演出嘅平台，佢喺个轨道上，每一个场景。结束咧，观众席就会往前
0: 移动，
1: 冇错，整个观众席往前移，咁然之一栏一栏咁去到下一个嘅嗰个装置度。
0: 哇，咁、那个场景咪好大，
1: 好大好大，佢系攞咗健力士嘅纪录嘅，系最大的剧院舞台，呢、这个有世界纪录嘅，佢超级长，佢有4393平方。
0: 咁佢嘅舞台系喺你前方平地，
1: 前方，但系你一格一格往前推，最后又再。褪翻到最後，即係整個體驗感係好特別。我同你講係，因為我係就係諗住帶住期待同埋唔好劇透咁樣去睇呢個演出，所以我係去之前係冇做功課嘅，我冇認真去睇嗰個。
0: 但係你知道呢個現場佢係會有
1: 我唔知就係唔知，所以佢喐緊嗰陣時候我都覺得，點解好似兩面喐嘅？點解有風嘅？咁咪睇翻下，認真睇下嗰個牆邊嘅嗰、那個即係有啲靜物，你就發覺原來我喐緊咁樣，即係佢整個嘅嗰個喐咧，唔係嗰種。好似过山车咁傲你，佢系一种好舒适嘅状态之下，咁佢又俾佢轻轻快少少咯，系咯，因为佢系整个嘅演出就系控制喺80分钟之内，咁系一场一场咁推进，同埋整个舞美啊、灯光啊，真系好唔错。
0: 佢舞台。佢舞台亦都會跟隨住你座位嘅前進而產生變化噶嘛？
1: 佢係一層層嘅舞台咯。佢呢一場演完啦，可能啲演員就去到下一場咁樣啦。但係你唔會離舞台太遠咯。
0: 我想知道，即係佢嗰個座位嘅變動，其實對於成個表演嘅意義係乜嘢咧？即
2: 係
0: 佢個
2: 場
0: 景嘅換，
2: 你換場景啊嘛，即
1: 係第一係佢固定嘅場景啦。第二就係佢有啲之前嘅嗰啲包括一啲戰爭嘅火海啊、宮殿啊，我未。知道佢点做到，但系佢会去到你头顶咯。宫殿嘅嗰啲位置突然间出现咗喺你头顶，佢会形成咗360度，等你又系一种沉浸式嘅。即系佢一下子系进入到秦宫殿啦、秦王啦，一下子又去到七国咁乱啦，然之后战争啦、火海啦，亦都有小人物嘅嗰啲家国情怀。即系佢将所有融合，头上有得睇，下边有得睇，左有睇，右有睇，系一种咁嘅感觉，全包围式。
0: 360度，你啱啱用咗呢个词好准确。
1: 我觉得系反。反正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被劇透咁样去睇嘅，我觉得是几惊喜咯。我觉得西安嘅演出是真系几有水平咯。
0: 不过你讲到话西安嘅呢个演出市场咧，即系其实我自己个人可能要跳远啲吓，因为你啱啱讲嘅系即系譬如话一啲嘅历史剧嘅演出啦，会有呢啲沉浸式啦。而我想讲嘅就系话有一啲嘅live house 嘅现场。咁跟住嗰啲現場咧，其實佢入邊嘅嗰啲演出係相當之震撼嘅，即係因為西安其實佢係一個古都，咁會有好多歷史劇嘅表演。 但除此之外，佢嘅年青人一樣都可以喺呢一度揾到好多自己中意嘅
2: 現代嘅表演。
0: 現代嘅表演，咁所以我啱啱會講咗話 live house 就係佢入邊會有一啲嘅餐飲嘅 live house， 佢可以首先喺嗰度點嘢食。點嘢飲飲就當然可以有一啲有酒精同埋冇酒精嘅呢啲飲品啦、而其次食咧，佢可以點

0: 飯食嘅，即係你諗諗喺 live house 一個類似於酒吧一個入邊，即係嗰種裝潢係好有氛圍感嘅地方，佢可以點燒烤點飯食，
1: 大家點嘅拉麵啊？
0: 但係係一個好大嘅舞台，而且嗰個舞台咧係會有燈光追光追住嗰個舞台上面唱歌嗰個歌手，包括係追住佢旁邊嗰啲跳舞嘅伴舞，咁跟住喺最後邊咧，仲會有一個升降台，可以有個 DJ 喺台下升上嚟嘅。跟住你所在嗰個即係 live house 嘅現場，唔係一個平面，佢亦都係兩層嘅，即係佢一層咧就是、我哋正常所見到類似於酒吧入邊嘅啲唔同嘅座位咁樣，佢會有二樓一圈咁樣過去咧，都會有層級咁樣一層、二層、三層。大家會有不同的位置，但是每一個位置都可以很漂亮地見到舞台，而且舞台上面的表演它是會充分地利用了舞台和那個 live house 入面的一樓、二樓每一個位置，即它包括是二樓的樓梯級，從一樓走上去的樓梯級，它都會突然間追光一追，有兩個歌手在那裡出現了。是啊，所以佢成个会场嘅嗰种音乐嘅气氛就俾你抱足，你就可以真係晚黑去到十一点你都仲可以食住饭，跟住喺度欣赏緊全场飞奔嘅呢个歌手喺度。
1: 演唱会送饭送酒啊。
0: 喺度帮你喺度演出，而且个低消我觉得真係好抵，即係四个人嘅低消先380元。
2: 唔係嗰边啲消费係好合理嘅，哪怕係旅游景区。
0: 关键嗰个 live house 嘅现场真係好大好靓。真係嗰种舞台嘅追光打到去上面呢，你有人时会觉得可能喺广州你搵一个细嘅劇院都不过如此。
1: 歌手嘅水平如何呢？
0: 歌手仲犀利，喺一啲知名嘅综艺节目上面有导师转过身嘅歌手。
2: 我转过身唔係导师。
1: 导师转你唔
2: 转个身都好多，咁多年嚟可能冇1500噶，
1: 咁都证明佢有呢个水平，
0: 都犀利。
2: 咁当然，但系即系我对于因为中国实在太多人才啦，咁我对于演出嘅人好有水平呢样嘢，我
0: 系
2: 唔惊奇。
0: 系因为我想问下啦，即系你起码嗰啲转过身嘅好多嗰啲歌手，起码都系已经在线嘅线上嘅啲歌手啊嘛，但系佢哋都愿意即系喺呢个地方系嘛，你下边食住饭，佢全场飞奔帮你唱歌。即都叫做是性价比很高，我想讲的
2: 至少是水准一定有保证。
0: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想讲的就是说你刚刚所讲的是属于历史的部分，而我自己体验到的就是在现代的潮流文化这一部分，其实在西安真的全部都综合性一次过可以提供给你的。哇，讲到西安呢，其实我自己对他的那种综合的观感都很好，看看时间都不是很够的，没什么时间给你分享，我们唯有开多一期再在下期节目里面听听李欣他对于西安的这个新的观察，或者他的一些心水推荐有哪些。今天我们的乐游型靓型也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个星期三都有我们的乐游
3: 型靓型，
0: 我是主持人泽宇，
2: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有劳有日的卢振宇，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4: Action，
5: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事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今日会同大家倾倾呢一种中国式嘅安全嘅体验吓，就系行李场啦吓。
4: 嗯，冇错啦。其实行李场呢一个咧，我记得最早嘅时候，我哋应该系喺某一个地铁站嘅门口个派出所嗰度见到嘅，就话大家当唔知道自己可以将个行李寄去边度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喺个派出所门口一字排开咁样，好得意。跟住就喺我哋呢啲社交平台上面破咗圈。大家就知道了，咁同时亦都有好多嘅外国游客就会有一个疑问，就话吓咁安全嘅咩？咁样无人看管、无人值守，咁样都得噶？
3: 你会睇到好多类似呢一种，即系外国嘅游客喺中国咧体验话啊，中国点样可以即系手机系放喺自己嗰个后背咧，仲要成条绳好长咁样抌嚟抌去咧？又或者系好似你啱啱话斋啊，呢一啲嘅行李可以冇人睇噶，就咁样摆住喺呢一度噶吓？嗱，确实系咁样嘅，就系、是。这种我们中国的安全令到很多的外国游客叹为
4: 观止。

0: 系啊，真系叹为观止啊！吓嗱，所以我哋见到咧，最近啊喺湖北武汉嘅地铁站啦，喺梨园站呢一度咧，一座行李墙啊，系又再次咧喺网上引爆咗大家嘅关注。咁就系咧有200多件吓嘅呢个行李啦，全程系冇一个唔见嘅。咁啊，包括咧海内外嘅网友都纷纷喺度感叹话：，哇，武汉真系相当之安全啊！我相信其实唔单止系武汉啊，全国各地都好安全嘅。广州都是，其实你会在一些大型的枢纽站点那里都会见到这些行李的一个角落头是摆住的，譬如说好像那些中转站比较多的地方，公园前啊、琶洲啊这些点这样。其实行李场的诞生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确实游客在特别在暑期这样的季节出行的时候，可能刚好预正我今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或者我啱啱好到咁样，我唔想浪费个时间即刻去入住，又或者我仲未有得入住嘅情况之下，咁我拎住嗰个行李好麻烦，所以咧就唯有将佢摆喺某一个可能好似你啱啱话斋吓，地铁旁边嘅派出所嘅门口，又或者可能真系就放咗喺呢个地铁站入边。跟住就慢慢形成咗一種嘅趨勢，好多人都會將行李擺喺嗰度嘅。
1: 嗯，冇錯啦。咁其實喺背後都有幾個原因嘅，因為遊客的而且確有需求啦。第二個咧就即係我哋全國嚟講嘅呢個視頻監控啦，同埋我哋民警嘅巡邏啦，的而且確係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安全感啦。咁仲有咧，其實就係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點，就係地鐵佢亦都係好快咁樣去承接住呢一波嘅需求，佢哋會主動去規劃出嚟一片咁樣專屬嘅片區啦，俾到大家係去放自己的行李嘅同時，亦都唔影響其他人嘅一個出行。所以我就會見到，即係喺咁樣嘅需求之下，各方嘅呢個協力，其實先至係真正保障到我哋有硬件，我哋都有軟件，我哋都有服務。咁樣先至可以，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信任先可以建立起身。
0: 你講到話呢個地鐵方面配合都好快啦，我突然間諗到就係話喺城市管理方面，其實都會有呢一種嘅體驗，就係我可能離開咗呢個話題啦，即係講到就係話我哋平時有一啲嘅行人道。即係佢可能本身嗰個路段係比較窄，咁跟住咧城市管理嘅時候咧，佢旁邊會做咗一啲綠地咁樣，就好似我屋企樓下就係咁樣。咁跟住咧就行嘅人咧就確實係好窄啊嘛，即係路唔夠行，跟住又有好多電動車，咁跟住咧就會踩咗上去綠地嗰度嘅。咁跟住綠地咧踩下踩下咧就變咗條路出嚟。咁跟住咧過咗兩個月之後咧，會發現佢城市嘅管理部門咧就將佢嗰條路咧本身嘅綠地嗰度咧係拆咗，跟住鋪翻咗條路出嚟。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呢種我哋當下咧人嘅呢一種行為，其實係會俾我哋嘅城市管理部門所睇到，跟住要人為本咁樣去滿足翻大家嘅需求。因為你自己喺行路過程當中係有咁樣嘅需要，我需要更闊嘅路，咁跟住我就因應翻大家喺路面嘅嗰種需求，我去及時嘅調整。再翻到嚟呢一個話題上面，就係呢種行李場都係一樣。其實你話我就咁樣將嗰個行李掟喺一個即係派出所的門口，其實對於派出所他自己本身的這個工作來講，多少是有一些影響的，因為我還可能令到我門口來來往往的人是多了，這個管理的難度是提升，還有那個管理的秩序是需要有人力去維護，但他不會說去即係去苛求話你快啲攞走佢，而係話我順應大家嘅需求，咁就擺喺度啦。包括地鐵亦都係一樣。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話，一方面係城市嘅管理部門或者相關嘅部門，佢哋會願意去滿足翻大家嘅需求。第二個咧就係話成個大家雙向奔赴嘅呢一種墨守成規嘅一種默契，係默默咁樣就達成咗啦。我願意去接受你嘅呢一個需求，而第二個係我都願意表達我嘅需求。
1: 其實講到即係墨守成規啦，包括規則啦，同埋管理啦，我會諗翻起另外嘅一個話題，就我哋以前學經濟學嘅時候，老師就會講到話，其實你所有嘅法規，用最直白嘅説話嚟講，就有陣時唔係話一定係嗰個人嘅素質有幾高，而係成個國家嘅法治建設同埋法規嘅嗰個邏輯去根植俾人嘅一種叫做我哋思維模式。例如嚇，好耐好耐以前可能會有句説話叫做咩咩地上執到，問天問地攞唔到。喺嗰個年代嘅時候，其實你就會覺得人同人之間嘅信任係冇咁高嘅，因為你一旦你執到呢樣嘢，就會係俾你嘅話，咁大家就會好驚。 會自己跌失啲乜嘢。
0: 嗯。
1: 但係如果我哋嘅法律法規發展到今日，已經係一個叫做係，只要你可以證明呢樣嘢係你嘅，
0: 嗯，
1: 你就一定可以攞得翻呢一樣嘢。而偷咗你嘅嘢或者話搶咗執到你嘅嘢嘅人，佢係一定要歸還嘅話，咁，
0: 嗯，
1: 其實我哋就會見到慢慢慢慢形成大家對自己所有物嘅呢一種，嗯，肯定，犯罪成本就會變高，而呢個管理成本就會降低，先，
0: 嗯，
1: 至會有咁樣嘅一種信任出嚟咯。
0: 嗯，所以你啱啱其實講嘅就係話咧，成個國家嘅層面咧，其實我哋嘅呢一種中國式嘅底氣係從邊度嚟咧？一方面嚇跟住國家去發展嘅呢個過程當中，我哋不斷去提高
1: 管理水平。
0: 管理水平。嗯，第二個咧就係話我哋自己亦都不斷去提升我哋去適應翻呢一種當下嘅管理嘅要求。咁所以我哋先可以有咁放鬆、咁安全嘅一個旅遊嘅環境，包括我哋就將嗰個行李就咁樣完全唔需要擔心咁樣就放喺某一個角落頭嗰度。其實而家咧都會有咁樣嘅體驗嘅，就係話以前咧我可能即係書包我都唔會話出去玩嘅時候周圍放啊，但而家咧我影相嘅時候我真係會唔需要擔心。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話我可能好大一個草坪上面，我本身將書包放喺棵樹下邊咧，我好型啊嘛嚇，跟住我就會越行越遠，越行越遠，遠到可能睇唔到自己嘅書包，但我唔需要驚，翻翻嚟之後書包依然都會喺度。類似咁樣嘅體驗，其實就喺我哋旅遊過程當中。就是啱啱你所讲的那样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都已经根植了在这里了，都知道就是说我不需要担心我的东西不见，也都不会担心说有人拿了你的东西会拿不回来，就是这种很温暖和很鲜活的形象，就是当下的中国的形象。
1: 嗯，当然了，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性安全了，但是都要提醒大家，
0: 嗯嗯嗯，
1: 贵重的物品都是随身携带，也都为你的旅途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冇錯啦，我哋其實睇到咧，而家成個中國嘅社會咧，長治久安啦嚇，喺好多嘅細節，譬如話呢個行李牆入邊咧，就係一個最明顯嘅展示啦。咁啊，都希望啦，我哋有更多嘅遊客朋友啦嚇，一方面就係話可以去感受到呢一種嘅即係温暖啦嚇，咁但係都希望啦，多少都要文明一啲啊嚇，因為你擺喺嗰度嘅時候咧，可能有好多人都有咁樣嘅需求，
1: 係擺喺個專屬嘅位置並且排隊嚇，
0: 係啦。咁啊，同埋攞嘅時候咧，唔好話你搶我搶咁樣啊嚇！咁我哋講咗咁多啦，今日嘅節目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咁啊，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嘆世界節目啊！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1: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會繼續同大家人生自在嘆世界嘅。
0: 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9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0,000列。
1: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
4: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加里尼举行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